0: 流口水了，我突然之间刚刚
1: 王晶刚跟我在那个就是放歌期间
0: 大家，我昨天晚上半夜算是宵夜吧，我就因为我九点半打完球之后
1: 讲了五分吃了五分肉的事情，
0: 九点半打完球我就特别想吃烤肉，然后我就去那个问那个东北特色烧烤的老板，我说你们九点半还在营业吗？他说在，然后我就去吃，然后因为他们我上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就上了一些和牛，然后这次又多了很多和牛的品种，然后那个肉上我就很爱看那个和牛的那个油花，
1: 其实就是那个雪花，就是雪花牛肉嘛，是不是
0: 好好吃，品种很多，位置也很多，
1: 是不是
0: 还有和牛横膈膜你吃过吧？
1: 我没有吃过和牛横膈膜，但是我本人很爱吃横膈膜，所以我现在横膈膜不会弹跳。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还没有弹跳完
0: 呢。你可以半斤半半舞啊，我这边讲就好了。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我读几遍了？
0: 两遍。
1: 好，那我就8:30再读。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栏，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0: 是的。
1: 然后很多朋友有朋友他说我已经收到那个花椒了，然后花椒非常的好吃，它比我想象当中的花椒量要大。
0: 还有人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甜品。
1: 也不能这样说，大家含蓄一点。
0: 我没有把它归类为甜品的呀。我把归类成一种，
1: 但我跟你说，其实有一些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那种鲜炖店里面，它确实有一些女孩子是拿它当甜品，或者当那种类似于像下午茶，
0: 包括有人自己在家里炖也是这样的
1: 概念。对啊，你像什么燕窝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类似于嘛，它又可以滋补，然后又可以去解决一下大家那种口腹之欲。
0: 反正因为我本人不是说我没有那么了解说关于滋补这方面的事儿，我就单纯的觉得它好吃。
1: 就女孩子可能会比较有这个要求吧，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
0: 没错，
1: 花是草字头的花，椒的话是月字旁的椒，花椒它是就是被讲说叫做就是八珍之一嘛，就是生包肚翅的那个肚，就鱼肚，它里面用到的甄选的是越南的茶鱼，然后它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肉质也非常细嫩饱满，所以说它的这个鱼肚的话就是花椒嘛，它本身也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蛋白质，而且呢就是肉质非常的干净，透明质酸呐、什么这个活性氨基酸呐、活性因子啊，非常丰富。不管是家里面需要长辈需要调养的，还是孕期需要有一些补给的，还是女孩子我们补补气血的啊，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是即食花椒，每天吃一瓶，就像小甜品一样。

0: 就从内而外养出好状态。
1: 对，
0: 咱们传统的花椒你得泡发，你得炖煮，特别费时间，而且咱们自己炖其实有一些有腥味儿。这款鸡翅花椒的话，它开盖就能吃，而且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去腥的技术，
1: 处理的非常完美，
0: 很顺滑，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你拿一瓶，那口感更加的香浓惊艳，因为它就
1: 相当于是个奶冻，
0: 人家直接冻冻子去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胶原蛋白太丰富了。
1: 当然你喜欢用喝的的话，你就拿出来大概放个半小时吧，它就会变成正常的液体状。
0: 它有那种淡淡的青苹果香，因为它里面加入了青苹果汁，就是浓缩液，就是所以有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因为我们会给大家配上那个小勺子，因为里面有很多谷物，不用勺子的话，我跟你讲，吃起来狼狈。
0: 它是整颗的燕麦和整颗的那个青稞哦，它不是说那种就是碎，所以它那个品质是会很好的。目前的价格啊，那个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瓶，一盒一盒六，对不起，我重新说一下，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
1: 一盒六瓶，
0: 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会额外多赠送一盒。
1: 对，
0: 596块钱到手五盒，整整30瓶，平均下来每一瓶不到20块钱，比一块小蛋糕便宜啊。直接输的
1: 是
0: 花椒两组，
1: 你只需要花两组24瓶的钱，可以获得
0: 30瓶，大概就这意思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他们说刚才嘿嘿吼吼哈是出现了返祖的现象。不是，就是因为跟
1: 大家刚刚是半音啊，我们这边阿卡贝拉，我在这边开场，他在那边办，
0: 嘣嘣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横膈膜啊，这个横膈膜很好吃啊。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热烈祝贺吴芷墨小朋友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员的队伍，哇，那很棒了，
1: 很棒很棒，很厉害，
0: 那很棒，那很优秀了，宝贝，加油加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那个示爱金金子娜娜子，听你们的口播都如沐春风，
1: 哎，
0: 真的，那么喜欢吗？那我就多播八个吧。
1: 我发现了，我们的听众们阈值正在被拉宽。
0: 对对，
1: 因为刚刚群里就有个人说今天没有什么口播，快来。我想说听错台了不？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对哪些地方或者哪些城市，
1: 对，
0: 哪些地方，哪些可能大家耳熟能详也有可能不是特别熟知的那些地名有执念吗？
1: 执念吗？
0: 对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我的执念，他就是硬要跟我们聊
1: 啊，
0: 跟地方没关系，他说我的执念就是我这脑子能不能好使一点，刚刚又打碎了一块气垫。
1: 气垫是粉，
0: 气垫
1: 粉
0: 底，粉底应该是，气垫粉底。
1: 有人说我对于湖州有执念，因为有部电视剧叫做一起同过窗。哦
0: 哦，
1: 是那个讲高中生几个高中生的故事的，是不是？
0: 然后呢，
1: 他对于湖州有执念，可能那个电视剧的故事发生在湖州，我不记得了。
0: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他说他想发一条寻狗启事。
1: 哦，
0: 4月21号早上下大雨，我舅妈遛狗被外卖骑手给撞了，然后小狗呢就受惊吓就跑了。事发的位置在三经路和一纬路的交界口，看监控小狗从三经路路口左拐往东，一直沿着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到地铁站，后面就没有监控看不到了。时间有点早，但是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啊。
1: 哦，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4月21号，现在已经5月19号了。
0: 对，他说非常感谢大家求助广大好心的兄弟姐妹找到了，必然感谢。
1: 什么狗的品种你也没有讲。
0: 对，有没有照片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你可以稍微详细一点吧。我们可以，虽然我觉得一个月了真的是比较难的，但如果你能把那个种类或什么的稍微描述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曾经刚好遇到过呢？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感觉哪一些地方对于来说是
1: 有执念？
0: 对，有朋友他说，哪一个执念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就想赶快一个人出去旅行一趟。哦哦，这个说过了，
1: 就想一个人出去玩是吧？
0: 就想出去玩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去了一次尼泊尔，还想再去一次。
1: 哦，尼泊尔。
0: 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想去一下威海，感觉威海一直生活在海边。
1: 哦，威海，
0: 威
1: 海
0: 我
1: 有
0: 同学在威海，我也没去过。
1: 苏瑶在威海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苏瑶大概跟我说了80多次让我去威海。
0: 然后苏瑶跟我们讲说他在威海生活，因为他原来是我们同事嘛，他在那个江西，后来呢他就去了，他就搬到了威海生活，我就觉得他的生活的梦，哎，就想说，
1: 而且他
0: 我走了，哦没有，这次回来我就是给孩子办一下转学。
1: 对对对，
0: 哦，因为我们全家就搬到，
1: 我只是回来卖个房子。
0: 哦没有，就是对清理一下这边的东西。对，哦那边没有，其实也还好啦。威海也要工作啊，没办法呀。但是呢我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回来路上可以经过海边捡一捡一些海货，
1: 然后三天两头给我发他在吃的那个什么从海边搞回来的一些海鲜，发一些啤酒，一下白酒一下啤酒一下白酒一下啤酒，连他儿子洗碗都要发给我看。
0: 哎，他说他会去捡那个什么，
1: 他说他会就带他儿子去海边赶海。
0: 对啊，赶海，
1: 捡回来就吃。醒思了
0: 醒思了醒思了醒思了醒思了，
1: 主要是南昌去威海略有不便。
0: 对，好远，我还看过，
1: 要转车或者转机，
0: 开车要好久，然后机也要转，车也要转，反正就是就不太

0: 行，感觉就很辛
1: 哎，
0: 苦。
1: 反正总之也要也得去一趟吧，
0: 我觉得高地
1: 高
0: 要
1: 低
0: 去
1: 要
0: 一
1: 去一
0: 下就
1: 趟。
0: 挺好的。然后还
1: 嗯，
0: 有朋友花椒的椒，不是木字旁的椒啊，是月字旁的
1: 浇水的
0: 椒。
1: 浇。
0: 一个花椒能做成甜品的，那是马品吗，宝宝哈？一个花椒，
1: 我觉得
0: 希
1: 话
0: 望
1: 不能说这么早，当前
0: 哈。
1: 创意料理横行。
0: 花是草字头的花，椒是月字旁的椒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
1: 让那
0: 话
1: 个小 C
0: 题，
1: 去开发一些花椒相关的蛋
0: 对
1: 糕啊。
0: 对对，以前耶，包脆皮，
1: 好像个意思。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对哪些地方有执念？有朋友他说，
1: 嗯，
0: 威海真的好舒服，你有去过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感觉可好了。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我们那个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豫章雅集啊，豫章宴暂时是没有的，豫章宴是吃正餐的地方。
1: 豫章雅集，大家有兴趣的话，给大家回复的数字是一。
0: 对，回复数字一。
1: 豫章宴目前没有，
0: 我们可以
1: 提前，但是我们不排除不远的将来会有。
0: 我们可以提前朗诵掉吧，应该可以吧？
1: 朗诵呗，来呗。
0: 对，就是因为
1: 说伴奏吗？
0: 不用，就因为豫章雅集的话，就是大家输入数字一就可以购买了。然后因为豫章宴的话，它是吃正餐的。豫章雅集呢，就是说你全天都可以在里面玩，它有2万多平米，它是一个室内空间。完之后你在里面可以就有那种什么。非遗体验呐，跟 NPC 互动一下呀，跟那个咱们江西自己的张凌赫一起来那个拍个照啊。然后包括有一些那种非遗体验，你像包括什么制香啊、点茶呀，
1: 嗯，
0: 踏印七扇、竹编呐、纸伞呐，反正可丰富了，有36
1: 坊。也有一些比较偏江西的一些文化历史人文，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干坡大地的那种各类记忆也都会有，包括也会给大家安排精品自助餐。您知道云静是干啥的？
1: 对呀，
0: 啊，你说云静干啥的？人家云静不就是吃饭的吗？给大家安排那个餐食，据说还挺好吃的。
1: 嗯，
0: 是那种不是说是大型的自助餐，说哇种类特别多，
1: 对对对，
0: 然后特别的繁盛，
1: 不
0: 是那样的
1: 海鲜自助餐。
0: 不是不是，它主要是品尝像我们就是江西本地的一些美食，然后有精品自助餐。
1: 嗯，
0: 整个这个内容的话，包括自助餐，包括像古风服饰妆造，包括全天的集市游玩，包括刚才说到的去集市里面游玩的时候，可能跟 NPC 互动等等的那个银两，就他们的代币，全部都包括在里面，168块钱畅玩。
1: 嗯，
0: 有吃有玩还有妆造，但是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对，它是预约制的啊，因为它会有，比如说限流的，就如果有人太多的话，
0: 是是，
1: 他可能会想说，你可能需要约到下一天或者是什么
0: 的，
1: 让大家体验感更好一些。
0: 对对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获取专属的购买链接，
1: 嗯，
0: 一年有效期，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过来用用。然后预约方式啊，购买说明啊，都在里面链接里都可以看得到啊。
1: 大家就稍微耗费个几分钟的时间，
0: 是的，看一下，
1: 仔细阅读一下相关说明。
0: 过期退，随时退。
1: 对，
0: 就直接在里面退，
1: 要退
0: 的
1: 话可以自己自助申请，不需要去找客服。
0: 说的是数字一。
1: 对，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特别对哪些地方有执念？
1: 哪些地方有执念？因为曾经在那边发生过美好的爱情
0: 啊，
1: 或者说不美好的爱情。
0: 哈耶！
1: 到现在只字不提感情，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0: 哎，我提个感
1: 情，就知道玩。
0: 我提个感情的事情。哎呀，
1: 真令人意外，你说吧。
0: 人生嘛，是不是？虽然我现在已经就是快高达就是70岁的高龄，但是本身就是我也年轻过呀。
1: 大家还记得他昨天不到60吗？
0: 是是知道什么叫地上一年，天上一天吧？
1: 然后呢？
0: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就非常，
1: 嗯，
0: 非常美妙嘛。然后小的时候呢，就去过几次凤凰。
1: 哦，
0: 就是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
1: 在这边
0: 红凤凰，
1: 果然，我们来聊了两句够了吧？
0: 你不要打断我，
1: 非得搞出第三句，够了。
0: 你不要打断我，我重新来一遍。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的凤凰，
1: 哦，
0: 那两个字。
1: 好好好。
0: 然后我去到凤凰之后，你知道吗？叫什么，啊，
1: 不是，我就一想到有人需要用这么长一段去解释两个字，我觉得蛮好笑的。
0: 我都能用那，你别说那么长，我都用一个月解释一下别的字。
1: 来来来来，可以可以，就从凤凰那里开始啊，
0: 哎，
1: 不要再往前了。
0: 就是我去的是凤凰哈，就是那个粉红墙上。
1: 跳针跳针跳针跳针。跳针
0: 就是我去那个凤凰，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各种各样就写的 QQ 号。
1: 哦，
0: 你记得那年代吗？
1: 你不会有加上其中的人吧？
0: 嗨，哪个少女不怀春？咱就是说，哈，是不是？
1: 然后呢？
0: 还有那种什么手台，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手机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对讲机，
1: 嗯，
0: 还有那个信号的号码。
1: 然后嘞？
0: 然后就偶遇爱情吧，我想多少大家你们除我之外。
1: 所以有吗？有这种跟情感相关的故事吗？
0: 有朋友他说威海特别适合夏天去，那里的温度就是20来度，小朋友能玩的地方特别多。
1: 因为有海又有沙的地方，小朋友怎么也可以搞个一天两天吧。
0: 嗯，对，我觉得应该也是。
1: 还有人说我对玻璃海有执念，我想去仙本那，不过呢要过春节再去，现在呢，
0: 嗯，
1: 却要当好牛马，
0: 是不是
1: 赚好钱是不？
0: 哎，他 说花了1000多大洋带着一家六口去体验了，很好。
1: 哦，去那个一张雅集，
0: 下次不去了，
1: 是
0: 不
1: 是？
0: 为什么
1: 不
0: 去了？有可能有点贵，他就觉得
1: 他本来去的人太多了。
0: 对，你下次就可以带着你跟你孩子去就完事儿呗。那、老人家天天去那也很辛苦啊。
1: 你老人家我觉得还好嘛，
0: 还好是不？有朋友说我的执念是剩下的50%国土的面积，因为就是他有。就是他有应该有个总结，已解锁50.7%国土面积，已超过99.99%的城市，就是因为应该类似于有一个 APP，
1: 就是他希望可以能够去遍所有的地方，
0: 对，
1: 跟之前7点多的时候一个听众是一
0: 样的。你看威海他也去啦，他说威海的夏天真的很美，了不起是吧？
1: 我们是出于对于
0: 我要解锁50%，
1: 我们是在这边出于对苏瑶的嫉妒，还是对于听众的嫉妒啊？
0: 别管了，我多口播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的套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海蓝之谜这4个字。
1: 对，
0: 然后海蓝之谜这款水的话呢，因为它叫做这个精粹水，就是它99%是精华，然后搭配1%的水，给皮肤可以进行深层次的补水。告白的时候也可以送一送精粹水，是鼓起勇气真情的诉说，告诉他你是我满心欢喜的选择。
1: 我们怎么口播也可以写散文呢？我们写。
0: 送女友精粹水是朝夕相伴的温柔呵护，把浪漫藏进每一次护肤时光。送老婆精粹水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致敬，感谢她一路的陪伴与付出。反正你别管了啊，520块钱买一得二，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的里面输入的是海蓝之谜这4个字，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全程蚂蚁链溯源。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海蓝之谜这4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执念，但是这个执念是跟地点有关的，就跟城市有关，跟某个地方有关。你为什么会对那里有执念呢？
0: 哎，我觉得大家这么一说威海我都可想去了呢。
1: 对不？
0: 他们说这个凤凰的介绍有点长，我都想换台了。你说的是哪个凤凰？是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的凤凰。
1: 我拉到你的麦，你信不信？
0: 还嫌哦，嫌我们介绍长。
1: 我要给你呈现一个渐弱的效果。
0: 你说直接淡出是不是？还有朋友说，我昨天刷那个抖音，看到攀枝花那里的物价真的很感人，水果超便宜。哦，看了一下距离1800多公里，19个小时驮不住啊，我死心了。
1: 因为我们家每一年都会定时收到来自攀枝花的芒果嘛。
0: 嗯，我也
1: 有
0: 收到。我有收到过你收到的芒果，
1: 那个芒果很美吧？
0: 巨好吃。
1: 那个关键是它漂亮哎，
0: 漂亮是它好像叫做凯特芒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当然我
1: 有那个颜色啊，
0: 我也有朋友在攀枝花，
1: 红色、金色，
0: 它有一些渐变还是什么之类的，就那个颜色会有一些变化。
1: 但有些
0: 还
1: 给我长成心形哎。
0: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讲，你上次给我那个芒果好吃是好吃，你下次能不能给我一个籽小一点的芒果？巨大那个籽，多大？
1: 我跟你讲，我给你的那个芒果其实很大部分是我们家亲戚自己种的。
0: 怪不得，因为它，但是它巨好吃。
1: 对啊，
0: 巨好吃。
1: 而且就你拿那个芒果拿手上，大概就过一下手，然后你手上全是芒果
0: 的香味。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王晶上次就给我个芒果，当然芒果巨大，然后就一个我的脸那么
1: 大，真的很
0: 大。完之后就放在那副驾驶嘛，我就回家。结果第二天我上车，那个车里面还有芒果的香味，
1: 对，
0: 真香。
1: 而且它那个整个果那个。表皮的那个油脂非常丰富，
0: 对对对对对，哎，怪不得人家皇后娘
1: 攀枝花好哦，
0: 乌拉拉拉是伊森，他喜欢在他的宫殿里放一些
1: 水果。但是我没有去过攀枝花，我爸去过，我没去
0: 过，这可好了，对我也觉得，就是可棒了，感觉
1: 攀枝花什么都有，因为我们家攀枝花的亲戚经常寄各种东西来，
0: 对攀枝花他们就说，
1: 就包括一些鸡鸭。
0: 那就是到处都有了，我想。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
1: 对，
0: 88206222。现在拨打电话抢订创意装饰16周年庆的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然后，因为现在的话，创意装饰有在进行各方面的升级，一方面呢，就是在5月12号交付了首个。装修交付仓储物流中心，就这个中心的话可以就是大大缩短大家因为物流导致的你工期延滞的这么一个情况发生。然后另外一个提升的话，就是现在的话他们有越来越多的自有工人，目前江西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呢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啊只要是在我们这个施工现场施工的全部都是在创意装饰公司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1: 是的。
0: 然后你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详细的了解，88206222，88 2020-6222，因为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就是回到公司进行工艺升级啊，考核考试啊，
1: 对，
0: 不过关的话就是不允许这些工人们去上岗
1: 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的咨询一下。目前创意装饰有16周年庆典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
1: 对，
0: 江西广电都市现场的庆源以及总裁三重监督去监督大家去整个施工的内容，
1: 不要害怕。

0: 装修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1: 对对对，
0: 把问题解决好就行。
1: 8820-6222，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还说不进了。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
1: 啊、那就不进了吧。没听过，关掉关掉。
2: 对着云端，
0: 我们就当没听过天空的声音啊。
1: 对对对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爱护，可以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爱护小鸟鸟，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
0: 亲
1: 往
0: 护鸟很重要、啊，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就是略显不同的关于今天话题的留言了。
1: 啊、真的吗？是哪里？
0: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大家对于某些城市或某些地方的执念。
1: 是是。
0: 他说武汉。我第一次去武汉呢，掉了一个金子的吊坠。后面我每次就跟朋友开玩笑说，武汉高低是要再去的。
1: 哦，
0: 就我朋友去杭州定居了。
1: 哦，就没去是吧、哦？跟你的朋友
0: 掉了一个吊坠在那，你去的执念是再捡一个回来。
1: 肯定的、啊。有朋友说，去年我弟弟大学毕业，开车1400多公里去那儿接他，在威海住了一个礼拜。哇，你知道吗？走到哪儿都是海，气候应该是相当好，一点。都不耍流氓的夏天比南昌舒服好多，下一次想去冬天的威海看一下那边下雪的海，哇、太美了吧。
0: 对，
1: 哎呀，我也想去。还有朋友他说因为时隔晴天有想去鸣禽种树的执念、
0: OK，
1: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对哪些地方会有执念。
0: 还有人说我的两个仔对长白山有执念
1: 哦，
0: 是我搞不明白的那种执念呢。连续3年去长白山滑雪，技术呢又上不了高级道，那就几条雪在这边来来回回的滑。我就说宝，中国那么多雪场，我们今年换一个吧。不，我就要去长白山。你们要知道，我们去长白山和回南昌真的路上要一天，我真的是搞不懂。
1: 哎，你们可以去那个，下次你可以去呼和浩特滑雪吧。我就是每次都要去宣传一下，其实我们呼和浩特的滑雪场也很厉害。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白马山滑雪场，其实它是有专业级赛道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当地吃啊住啊，你肯定比冬天的哈尔滨要便宜很多。
0: 啊、
1: 当然就是我们
0: 的性价比会非常的高。
1: 对，因为哈尔滨现在太红了嘛，你到了冬天去的话，
0: 对对对，
1: 你就首先一个你可能你吃也吃不好，你要排队对吧？你住也住不好，你可能还涨价。但是我们呼和浩特的话，因为没有那么有名，因为大家一般都是。你知道6、7、8月份这几个月份去呼和浩特比较多、但是你冬天去的人就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顺便去感受一些滑雪真贼拉好，都不骗你们。虽然我也不太会滑哦，
0: 有机会你们去了。
1: 对，真的，你们可以去一下。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哈哈笑死，这边紧急撤回一个宣传。
0: 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笑得出来。
1: 哎，我跟你讲，我们的领导，我跟你说啊，我们的领导就是他就是格局很大，你知道吗、
0: 哦？
1: 格局大，关爱下属，就这种小事，领导都是放权给我们的。
0: 好的，
1: 对吧？我们领导，我们对吧？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听众还不知道我们的领导吗？
0: 下一段，下一段撤不得嘞。
1: 下一段撤不得是吧？下一段我们也不撤，他们就说，来王金抽吧，
0: 又抽、啊，
1: 你抽两个这回。
0: 你说我最近要去买彩票不？
1: 好，一个，好，另一个，你抽两个。好，朗诵吧，开始。
0: 我怎么感觉被骗了，朋友们？
1: 不会啊，
0: 最近怎么要去这么多地方玩啊？
1: 这肯定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地方我们都有执念呢。
0: 我们这样搞，我们哪里有心思上班呢？
1: 没有任何的心思上班。
0: 大西北走吧，
1: 走哦，去哦，
0: 去看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
1: 哎，你不是去过吗？
0: 把压力全部放空。我跟你讲，
1: 王吉非常喜欢青海湖。
0: 对，我很喜欢青海湖。
1: 王吉巨爱，他回来之后跟我一直在讲，一直
0: 我肯定要再去的。这次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新的旅游线路哈，是一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又震撼。目前的听友专属价，先告诉大家价格，每人是45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也是一样哈，两人同行立减100。车子呢，2到3人坐5座的车，就让大家在车上的这个状态是比较宽敞的。4人以上直接会升级9座的商务车。
1: 是的，
0: 然后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大家明明白白、安安心心的玩。
1: 嗯，
0: 住宿呢，全程升级4钻的酒店，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舒适，长途行车呢。也能够休息到位，然后有24小时的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一瓶水，落地就会有人来招呼大家，所以大家全程是不用操心的。这次呢，娱乐活动非常的有意思嘛，我们是甘青、甘肃和青海，无人机的航拍在那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拍到更美、更广博的那个景色。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专业旅拍直接送给大家，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双重的大礼包，包括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 甘青最火的景点呢，一次也会全部给大家打卡到，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的景点景区一个都不会给大家落下。全程有专属的旅途管家跟着大家，线路也是非常的顺畅，细节到位。反正就是刚刚说的盐湖、沙漠、丹霞全部都看个遍。甘青总共是八日的思想小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进群的二维码。
1: 是的，东南西北的西北啊。
0: 对，想打电话不咯？打包
1: 可以打一个来吧，
0: 1997995752，1997995752。
1: 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刚有朋友发了呼和浩特这四个字啊、你可能是想去内蒙古，
0: 直接内蒙古吧，
1: 直接输入是内蒙古三个字啊，就是我们会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我们可能就是不太会去到呼和浩特市，但是话鄂尔多斯就在呼和浩特旁边，你想玩的景点景区应该也包括里面。
0: 没错，
1: 你不会就上去市区里面逛吧？市区我只能说跟南昌差不多，
0: 商场啊一些的了。
1: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去草原看一看。我们这次给大家覆盖了有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然后独家给大家赠送草原牧场的全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非常的丰富。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手把肉、铜锅涮肉、油面宴全部都有，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一减100块钱。25号就是本月的25号和6月的15号又给大家安排行程。如果你想解锁一下这个草原呐、沙漠的朋友可以报名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你进群之后的话，你会发现每周这个群里面都会有抽奖红包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获取精美的礼品一份，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是的，
1: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保证、往返机票啊，3080块钱每个人，里面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我们来分角色朗读这篇吧。
1: 好呀，来，
0: 你从第一句开始。
1: 第一句，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后悔一整年。
0: 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美景。
1: 不行，因为你
0: 一分钟搞不掉。
1: 因为等一下那个就是他们工作人员就说来咔咔咔，我们是投的是软广天，干嘛像硬广呀？就是我们
0: 这次
1: 知道的是，
0: 好的，这个就刚刚说的是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
1: 可好了，
0: 会穿越中国最美的
1: 公路，
0: 就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然后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
1: 都
0: 是非常美，可以当壁纸的。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也是直接送给大家蓝宝石一般的湖面，让大家浪漫到会发出尖叫声。
1: 对，
0: 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奇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都在啊。然后住宿方面，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2+1，依然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反正吃的东西，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呐、羊馆抓饭呐、等等，
1: 都有。
0: 反正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
1: 是的，
0: 全程呢只有两个购物点，是有两个购物店呐、这个可以提醒大家一下。但是也是很轻松、很自在的。6月10号、20号跟大家一起奔向大美新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新疆"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然后，整个团期的价格，6月11号、20号的团期每人6699元起。
1: 对，就是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太多去玩的地方，真的好难挑选。
1: 好好玩哦，我也想去，每三个地方我都能去。我现在不去内蒙古了，我可以去新疆和西北。
0: 你们别逗了，又在这边要什么芒果的链接？没有链接，自家吃的芒果。
1: 你说王晶他们家亲戚种的，我跟你讲，那链接你卖给你，你都会去找那个客服，你就说你们家芒果核也太大了。
0: 你要不跟你讲，大家去网上找，我觉得攀枝花的芒果的品种应该真的很好。
1: 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我不是说也有个朋友他们家，
0: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说攀枝花会有芒果。
1: 攀枝花，
0: 因为攀枝花听起来是个重工程
1: 师，而且你知道吗？攀枝花的气候特别的好，
0: 对，
1: 就是很舒服。没有那么热，也没有那么冷。就据说啊，因为我朋友也在那儿，完了之后，他之前也就是说攀枝花这儿好那儿好，我都不相信。后来就是网络比较发达之后啊，因为你也知道我快70了嘛，就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说啊，我也应该想要去一去。
0: 你们这些人听到一点吃的就走不动道，是不是？
1: 走不动没有办法，
0: 就开始约中午要去吃烤肉了。
1: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我们公司搬到离我家很近的地方，所以这一段时间都是骑小电驴上下班。然后今天开车上班，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你们熟悉的声音，我觉得好亲切，就好像好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相逢在一起，就心里暖暖的。
0: 我们其实很有条件可以天天跟你见面的，只要你愿意。
1: 因为我们网络在线收听的话是嘎嘎优秀的。好不好？我们就是直接就是在那个什么金视频呐、阿基米德、喜马拉雅呀、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如果你想回听的话，那个阿基米德可以回听几天？现在三五天吧，反正
0: 三五天吧。
1: 对，那个刚刚说呼和浩特离哪儿比较近？ 鄂尔多斯啊，咋了？鄂尔多斯包头，这个呼包鄂吗？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对哪些地方是有执念的，是因为那个地方呢什么吸引你呢，或者说不吸引你呢，想说我就要避开这个地方的。
1: 是的是的，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哪些地方的执念。有朋友他说娜娜子我也想去，
0: 去哪里威海是不
1: 要看他俩看啥，找个早高峰。

0: 要去内蒙古滑雪。
1: 哦，内蒙古滑雪。他说你在广播里说一下咋，你们的宣传下去，那呼和浩特雪场，我是非常想去。现在他们上学去了，他们大概每天8:05的左右的样子在车上。明天喽，明天宣传。
0: 是说我们串通好是吧？
1: 因为我是觉得说，长白山其实蛮贵哦，讲真的，冬天去长白山其实蛮贵的。金哥说的烤肉是在哪？
0: 东北特色烤肉，我们说过很多次，在那个世纪风情。
1: 是是是，
0: 对，它就叫东北特色烤肉。
1: 对，就是大家可以搜一下。
0: 昨天晚上在店里碰到韩国人，一桌韩国人。
1: 是吗？
2: 对，
1: 对他们可能比较亲切吧。
2: 对，
1: 能收到吗？可以收到大家信息啊。
0: 对对对，
1: 有朋友他说，威海是钓鱼人的天堂，好多渔具厂家都在那边。
0: 哦，是
1: 这样子哦。哎，好像是。
0: 那可以去海钓是不是？
1: 因为我好像有路过福州路。我已经很久没有路过福州路，现在还有很多的卖钓具的地方吗？
0: 至少在那个福州路和广场，
1: 我有看到那上面写着说威海钓具这样子，我有看到过。
0: 好像是好。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一说有点印象，
1: 是真的。
0: 那边之前有钓具一条街。
1: 还有朋友说冬天的威海不要去，人很稀少，冬天的晚上想买点东西都别想了，而且雪巨大。他们说哈，雪巨大才
0: 要
1: 去
0: 啊。
1: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
0: 你对于下雪有执念吗？
1: 我本来没什么执念的，因为你也知道我是内蒙古人，肯定是多少见过一些世面的。
0: 所以可能有些人因为那个城市会下大雪而很想去，
1: 啊，
0: 很有执念。
1: 然后后来我来南昌之后，我好像，哎，被你们给那个了吧，传染了吧，我想。就是也有多少有点儿，像说冬天如果下雪就很兴奋。
0: 想说既然不是我日常拥有的东西，那我就是想说对他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1: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因为雪特别大，就是哎呀又下雪，刮白毛风，不高兴。
0: 哦，
1: 然后现在就是很期待。然后还有朋友问说，网易云音乐怎么收听969？
0: 网易云也是有广播板块的。
1: 对，找到广播的板块，完了之后在里面搜索潮派早餐或者是潮台969就可以了。
0: 对对对，都可以听到。
1: 有朋友说，我来说一个我朋友的执念。泉州我们去的第一天，酒店旁边的菜市场，有剧组拍戏，然后我朋友想去看，我说，哪个好剧组跑这破烂地方来拍戏啊？好，他没去。第二天，我们在那个街道骑车，路过一个路口，被黑幕遮一半的拍摄的场地就经过了一个场地，然后朋友又想去看，我说，哎呦，好火的明星去拍的话，还会轮到我们去看呢？一看没有人，然后他就没过去。结果第二天上新闻啊，是李现的剧组，他最爱李现了。
0: 可是剧组拍戏你们也不能接近的呀，
1: 被你气死了，
0: 无法接近的，
1: 就不能太接近嘛。
0: 对对对，
1: 但是说你说我离
0: 偶像，远远的看一眼可能可以，
1: 就是，那我离偶像就算是不能去的话我也很近了嘛。对不对？笑死了。
0: 他有人说对人有执念，对地方没有
1: 啊。
0: 人才哪里有他，他在哪，
1: 哪个人，
0: 他此刻在哪，
1: 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人
0: 在哪里，环湖路啊。
1: 环湖路
0: 还是六眼井，你说呀。
1: 你这样，你去之前你先搞个奈斯医美。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这个透白宠粉卡，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对不起，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得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备齐。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皮肤就是清洁养肤啊，提亮透白呀，那个肤质细嫩呐，同时又可以去舒缓维稳抵御反黑，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宠粉卡。原价1194元，现在呢只有我们潮台969的听众才可以享受到398元，
0: 不到四折的价格。
1: 对，入群专享价不到四折，398，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阿拉伯数字8，398的8。
0: 不会输错了吧？没有给你们任何输错的机会，我告诉你们。
1: 上面一个圈，下面一个圈，落起来8。
0: 不要倒下来，倒下来是无穷的。
1: 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就是你对于哪些城市或者对于哪些地方是心存执念的吗？
1: 他们说对不起李现那个，我真的笑出了声。
0: 还有人说我们家呢对于揭阳有执念，
1: 哎，笑死。
0: 因为老公小孩呢都姓揭，他们祖上被派去平定叛乱，然后立了大功就被赐姓揭阳，后来慢慢的就简化成了姓揭。然后呢爸爸经常跟小孩讲这些事儿，我们也就对揭阳很向往，一致决定全家一定要去一趟揭阳，亲自去看看和感受。而且现在揭阳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姓揭的人，他们前几年还邀请全国各地的揭姓朋友回去看看。
1: 哎，揭姓不是我们南昌特别多吗？
0: 也没有到特别多，
1: 就是会有一
0: 些，是我们朋友刚好有一些，
1: 不是会有揭嘎呀，揭嘎你不了解，不
0: 晓得，我知道是有，但我觉得应该也是从其他地方。
1: 藏族对位的呀。
0: 你昨天是学了一个什么荒唐好笑的南昌话呀？
1: 德国，
0: 哦，
1: 德国。
0: 他昨天问我说，他说那个麻将胡牌的德国和我们讲的德国是同一个。

0: 德国吗？
1: 好像不一样哎，好像
0: 因为其实你讲普通话都不通。
1: 德国，德国，德国了啊，德国。
0: 他昨天狐狸把德国。
1: 对。
0: 他去德国，
1: 因为就是轻重音
0: 不一嘛，
1: 对，
0: 就是重音落在哪个位置的
1: 关系。好了好了，我们等会儿再讨论，我们进个宣传。
0: 你也知道这段不能误、啊，
1: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
2: 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嗯，然后今天怎么了？
1: 刚有个朋友他说那个网易云音乐里面没有找到我们969，我看江西的广播真的没有哎，但是我们好像是可以听的。
0: 应该是有的，我之前是用过的。
1: 哎，那你搜一下，然后我读口播，你找找看。
0: 好的。
1: 你之前是在哪儿找的？应该就是在广播那，我之前也听过。
0: 以前就首页就有，但是我现在网易云的首页怎么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啊，那你就换个软件吧，要不？
0: 啊，
1: 基米德。
0: 对，反正
1: 蜻蜓 FM。
0: 对对对，他们没有是
1: 新视频，
0: 是他们吃亏。
1: 叫啥？那小程序里面啊，就什么阿基米德小程序啊，什么都可以在线收听的。然后如果大家想去购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两瓶装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海蓝之谜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520限时破价护肤界的这个明星大爆款，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官网平时要卖到1400多块钱，今天520重粉破价，到手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只要260。520表白日马上就到了，每年的520可能大家就选择一下合适的礼物，如果是今年还在纠结的话，可以选择一下这款精粹水。
0: 是的，
1: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海蓝之谜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大家点击进去，有任何问题可以问客服。目前有这个520底价告白的活动，10副520元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小样啊，这个大牌美妆啊，送，最高满5200块钱还会有送这个 Acoya 的海水珍珠吊坠，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也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对于哪些地区哪些地方有没有执念？
0: 对，就是你为什
1: 么
0: 对这个地方有执念呢？发生过什么事儿？
1: 对对对，
0: 还是有什么真的好吃的好玩的吸引你？
1: 有朋友他说我对山西有执念，古建也太多了，就古建筑、应木县木塔，那也对不起，应县木塔再不看感觉就要没了。但是呢没有那么长的假期，5、11人又很多。我看啊，是去年还是今年啊，我都忘记了，应该是去，要么就去年下半年，我的朋友就去应县木塔了、就是非常漂亮。他拍的那个就是有一些可以拍照的地方，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很美、就是那种细节感，你就完全可以把那个手机就那图片放大，你去看那个细节。
0: 对对对，
1: 人家做的可好了。然后另外还说厉害呀、居然还知道有街家，还晓得樟树兜，干我老南昌啊，你说这话我给大家朗诵个德国、
0: 你每次当提到你每次提到自己是老南昌或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不由自主的抖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掩盖一下自己内心
0: 的
1: 一些，
0: 好像就觉得说坐在那个老槐树下面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抖脚一样，
1: 就是你知道掩盖一下自己那种就是那个怯，
0: 一些那个
1: 露怯了。你看他们都说，
0: 是不是
1: 他们说娜娜居然樟树兜都知道，那我莲塘地名都看，那我讲谁小多年了有的不拦着你。
0: 不是，我们要提醒这位朋友那个抑郁，你注意安全驾驶好不好？
1: 什么？
0: 他说我又想看比赛又想听广播，然后他在收音机放在那个在车上，收音机在播着，然后他的手机充着电在看 NBA 的直播。
1: 哦，不行不行，
0: 开车注意
1: 安
0: 全。
1: 危险驾驶哦，要注意、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听你们广播错过了早餐店的路口，我要饿肚子了。
0: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什么锅都给我们
1: 对、我们可是不背哦，
0: 我们背上这东西已经很厚重了。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
0: 对对对，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街家不是在莲塘， 界嘎不是莲塘吗？
0: 至少我们提到的是在莲塘的，
1: 至少莲塘应该有一个界嘎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不知道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有哪些地方对于你

0: 来说其实是
1: 有
0: 执
1: 念的，
0: 执念的，
1: 就是你可能从来没去过，但是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在那边召唤你，想说这个地方我是一定要去的。
0: 有，有朋友他说我对人民大会堂有执念，他说这是可以说的嘛？小的时候，这个算这个也算地方吧，对吧？
1: 对，
0: 他说小的时候学习到它的建筑奇迹跟历史意义，那种震撼在小小的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我第一次去人民大会堂参观的时候，在里面抬头看它的那个星空顶，我就当时有被震撼到。当然我是小孩子了，
0: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有去。也是小孩子的时候，然后后来好像据说是可以到那边去那个吃饭嘛，就是有一些、有一些订餐好像可以在那边，但是我没有在那边，我有参观过，
1: 我还有在人民大会堂那个纪念品售卖处买到过一只玩具狗狗。
0: 哦，真的，我那个时候很小，
1: 那是我小时候唯一的毛绒玩具。
0: 我那时候很小，我第一次去故宫，然后还有人民大会堂，还有天安门广场的、就那个时候小时候要去北京一定要去的地方。然后就是那个人民大会堂和故宫。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天安门广场其实我有拍照，
1: 我有在
0: 故宫
1: 扮成
0: 小小的我，
1: 扮成小王爷、
0: 真的。
1: 对，
0: 然后我还那个拍照就刷了，扎了一个冲天妞、完了之后上面还有一朵那个小花花，我妈应该给我那个，
1: 那个时候，
0: 但是我没有印象了，就是我自己没
1: 有
0: 印象，我只会看到照片我才知道
1: 我
0: 去过那。
1: 我在故宫的印象，我在故宫那个时候的故宫还有很多店是可以进去的
0: 啊。对，是的是的、对对对，是可以走进去。我也
1: 坐在一些皇位上拍了一些照片。
0: 然后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不是、应该是前年吧，我不是去北京又去故宫吗、就是已经不能进去了。
1: 那时候故宫好像还有骆驼可以坐。
0: 骆驼我怎么没有印象？
1: 我还坐了骆驼拍照还哭了，我记得，因为我觉得好吓人。
0: 我没有去过，那是很小的时候。现在的话肯定很多地方都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文物保护嘛，就是大家还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则。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对于哪些地点有执念？他们说对江西广电有执念，是因为我们吗？
1: 来啊！
0: 还有朋友说，哎，我对莫高窟有执念。哎，其实我也对莫高窟有执念。原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啊哈，然后他就里面是讲那个莫高窟的故事。然后我就哇，我一直都很喜欢莫高窟，然后恨死那个坏蛋，那个大坏蛋。
1: 所以像你这种也是啊，就比如说看过一个文学作品，
0: 对对 对，
1: 然后就对某个你可能还没有去过的地方，一直内心啊，你就觉得跟他很熟悉，又很向往。
0: 那个大坏蛋是不是也姓孙呢？气死我了，我忘记了。
1: 不会就此就改掉吧？你要
0: 等一下，我问一下豆包啊。
1: 不要改姓于了吧？现在
0: 等一下，你们都先别说话，我问一下豆包，莫高窟里面是不是不叫里面叫什么？当年莫高窟出现了一些文物的问题，是不是有个坏蛋姓孙？我看一下、
1: 豆包都得转三圈才能听懂你问的是啥。
0: 没有姓孙的坏蛋。是啊，是他呀。不是，孙殿英是那个啊、是慈禧那个、记错了。
1: 什么
0: 知识都学杂了，家人们，这知识太丰富了。
1: 你看有听众在讲他的执念，他就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他对成都有执念，去了几次，好吃又好玩，又接地气又国际化，方言又好玩，真的很喜欢。
0: 哦，成都确实、成都还挺好玩的。
1: 对，
0: 但是我没去过，我猜的啊。
1: 你没去过成都？
0: 我没有去过成都，我没有去。来，我跟大家罗列一下啊，云贵川我都没去过。
1: 哇，
0: 还有重庆我也没去过。
1: 我从今天起就看低你一些。
0: 揭嘎我也没有去过。
1: 没去过成都哦。
0: 没有去过成都，
1: 很令人意外呀，
0: 也很遗憾。我而且我云南也没有去过。很你知道我多想去云南跟贵州吗？云贵川我巨想
1: 去。你请假去，你跟团去。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今年可能就是想去。
1: 你去。
0: 那我可以请假几天不？
1: 你跟我说没用。
0: 不是，我跟你说肯定有用了。你我跟领导说，领导他就是说肯定是可以的呀。哎呀，但是王晶可能自己要肩负起这么多个口播的责任，我怕他掐不消。你肯定也要跟他说一下。那我能去不？王晶
1: 什么时候去啊？
0: 我觉得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去过云南和成都，你要不两个一起去，
0: 七八月份
1: 一次就去个遍，全去。
0: 可以啊，云南贵州
1: 这些地方你全部都去。
0: 哇，王晶我好爱你，谢谢你。我跟你讲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跪着做节目，跪到我从云南那边回来。成都我真的很我没去过，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其实我很想去重庆，但是那个
1: 重庆你也没去过。
0: 我都已经马上就要订票了，你知道吗？我的朋友那一年是我的朋友问我说，哎，我七月份去重庆，你什么时候去？然后七月份那个时候非常忙，我说我预计可能是七月底八月初吧，我说那你先去，然后我后面结果七月底八月初那个时候重庆就疫情很严重，那段时间就没去成。
1: 我这边宣布你最大的执念就是成都那边。
0: 哎呦，
1: 成都重庆
0: 他们说云贵川都没去过，真的低人一等了。哎，有一个朋友他说，一上车听到广播，还没有听到话题，先听到了威海两个字。孩子在威海读大学，有幸开学跟毕业去过两次，都是夏天，也很想冬天看看雪，又有雪又有海的城市。 确实很推荐，性价比很高，海鲜便宜，菜市场自己买了再加工付费，再付那个加工费，租个电动车环海转一转，嗯，海滨浴场吹吹海风，不多说，上图
1: 图嘞
0: 图嘞图嘞，
1: 图发的这么慢的、啊。
0: 不可连爆。
1: 哎呦，
0: 还有朋友说
1: 想去想去，
0: 对于西藏有执念，我去了还想再去。
1: 哦，西藏，
0: 西藏我也没有去过，
1: 我也没有去过。
0: 哦，那我们还好没有在
1: 平起平坐，我们今天
0: 没有再低你一等。本来你去过漳州，我没有去过就低
1: 你
0: 一等
1: 了。本来你要去二楼做节目，一楼做节目了啦。
0: 现在我都被王晶踩在脚下做节目啊，麦克风搞低一点。
1: 哦，漳州你也没去过是不是？
0: 漳州没去过、嗯。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嗯。他说很喜欢大西北那种人文、
1: 哦、
0: OK
1: 对、
0: 哦、他说弄坏莫高窟的那个人姓张哦，对对对，是豆包跟我说了
1: 豆包跟你
0: 说我记错了，还有那个坏蛋姓孙，孙念英嘛，你记错了，知识学杂了。
1: 就是大家对于某些地方嘛，不管你去没去过，可能有些会让你有执念，就想说我愿意一去再去，或者说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0: 对对，
1: 那总得有些什么说法吧，对不
0: 对,
1: 对，嗯，他们说刚刚周末从贵州回来，好好好，你也比他高一等。
0: 云贵川我也没去过，怎么了？没怎么，
1: 怎么
0: 但是那个就是破坏莫
1: 高窟那个，跪着
0: 也姓张。
1: 哦，对，你又姓张又没去过云贵川的、
0: 哎，你切腹，
1: 嘎姐嘞。我们方便在这边制造这种对立吗？
0: 不是，我看那个好像姓王哎，
1: 到底姓什么？
0: 算了算了，咱们不说那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我当时原来在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家人们就是紧看书，看了好多那种有的没的书，然后就是有一本讲那个敦煌的，完了之后呢他就有在讲那个就是令人痛心的那些往事，就觉得说哎呀就好可惜好可惜、
1: 嗯、
0: 完了之后就后面呢我那个就是录节目的时候、嗯、然后就认识了一位朋友，就他非常非常喜欢去敦煌，就是他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去敦煌，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窟是可以进去的、
1: 嗯、
0: 就是你、
1: 哦
0: 就是你可以
1: 踏进去，可以比较近距离的，
0: 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就跟那些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窟去进行对话，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哇，就会感
1: 哇好文艺，你真的
0: 不是那种对话，
1: 为什么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啦？
0: 不是娃一个家
1: 子，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
0: 有家子狼吧，好来吧，不是娃，不是这样的对话
1: 哦，
0: 不是这样的，不是 talk， 不是真正的 talk， 就是你这种心灵之间
1: 的，你说闭上眼睛沉浸在
0: 就是那种
1: 跟历史的
0: 交流
1: 当中，
0: 你说就是那个时间过去了，但是我在现在。
1: 歌
0: 轻轻流过反正就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就逐渐的有一些可能就封闭式的那种
1: 对对对
0: 维护，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拦住
1: 嘛，修缮保护
0: 嘛，
1: 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就是会更多的去保护他们，
0: 对，有一些是在门口可以看看，有些甚至连门口也看不了、
1: 嗯、
0: 就是他在那个修缮维护当中，嗯，所以就是还是有一点执念的。
1: 算了算了，你先不要去看我们群里的聊天
0: 干嘛，
1: 有一条对你伤害很深的聊天
0: 干什么，
1: 我真的很不忍心在这边就是把他公诸于众，真的，别哭别哭，我这边有纸巾，你要吗？
0: 我不要，我自己带了。我这两天我就知道我情绪不是很稳定，随身带了一些纸巾。哦，好了，威海的照片来了，好美哦！哇，这个图片好像我去的那个，
1: 这比素瑶会拍多了呀，真是素瑶拍的啥呀？
0: 哎，素瑶是不是？哎，这个很像那个我去霞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1: 哦，霞浦有这么繁华哦？
0: 没有，没有，也都擦擦子，不是，就是霞浦的海，它是不是在县城嘛？
1: 哦，
0: 它就没有这么多的车，但是那个就是树，然后街道，直直下去就是大海，然后旁边有那种小岛的感觉，就是非常漂亮。他说好了，发了，就信号不好了。
1: 这哪里现在有能有信号不好的地方真不多呀。
0: 还有朋友他说到处都是我的执念，只要是远方我都要去啊，很多地方我去了都还想再去。
1: 嗯嗯，哦，刚才那个说同样没有去过云贵川的，可是他说他去过西藏两次，高你们一等吧。
0: 一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1: 我们这少数服从多数，我们两个都没去过，你就高不了、
0: 哎、你就低。我们高，这样好不好，我们合进一下。
1: 你看有听众说他说我小学五年级去的莫高窟，确实是有很多可以近距离看的，
0: 是吧？
1: 二三十年过去了，依然觉得是最值得去的地方。
0: 但是就是其实大家也不要气恼，有的时候那种栏、就是隔个栏杆或者是那种封闭维修，也是为了它能更好的可以留存下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如果去一些古迹参观的话，也一定
1: 要遵守人家所有的规则，
0: 破坏文物，
1: 对，
0: 就一定要保护好，才可以让它留存千秋万代，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得到、
1: 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人文这回事呢？
0: 对对，
1: 其实就是大家慢慢把它累积起来的、
0: 嗯、是的是的、嗯、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对对对，今天聊的是大家对于哪些城市或哪些地方心存执念吗？
2: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执念出现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2: 没错，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你想要装
1: 修的需求，
2: 大家有装修的需求，或者是说你想看一下最近的这种装修的趋势，最新的一些装修风格，或者是大家就是在这个材料方面看看有没有升级等等，想要家里面进行翻修都是 OK 的，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创意装饰。电话号码是88206222，88206222，大家可以预约去了解一下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的一些风格啊、内容啊，都可以去到他们20000平米的整装家居馆实地了解一下。
1: 对，它就是有最新的装修的潮流啊、风格啊，包括各种不同的材质啊等等，
2: 没错，
1: 大家都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参考一下。
2: 是的，创意装饰最近它就一直在不停的在升级当中，
1: 提升自己的服务啊、
2: 服务
1: 品质啊等等，
2: 品质，然后就是最后的这种就是
1: 监管制度啊，
2: 维护监管的，反正全部都有在提升当中。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这个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典的这个活动，所以庆典期间的话，装修10000抵40000。因为有很多朋友就说那个装修工期啊，是不是说好了就能够确确实实的，
1: 对对对，
2: 不延误的。
1: 但有的时候又会听说什么这个东西还没有到啊，
2: 对，那个
1: 东西交付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呐、等等，
2: 材料还在路上啊等等，可能就会延期。所以呢，5月12号，这个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这个仓储中心的话，也是创意装饰会通过这个交付仓储中心进行这个就是交付啊、物流方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大部分解决了，
1: 对对对，
2: 就不用去担心说因为路上的问题、运输的问题导致咱们家工期一直在一缓再缓。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自有工人也是这个创意装饰非常有的底气。江西现在有2000个自有工人，就是创意装饰啊，咱们南昌的话，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实名制，在这个公司当中培训合格上岗，才可以进行到家里面去进行装修。
1: 对，
2: 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就是因为现在的话，他们这些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到创意装饰进行这个工艺升级啊、
1: 培训啊、
2: 考试考核呀、
1: 新的学习等等，
2: 不过关是不 OK 的，是不能够进行施工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打电话88206222。现在16周年庆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这个庆元还有包括总裁3重监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是反馈有门，
1: 88206222。
2: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是的，对于哪些城市或哪些地方有你的执念吗？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2: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我想去山西，我不知道那里的狗是不是都要睡午觉。
1: 可是你去了之后你如何去知道呢？你去研究他们是不是？
2: 然后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就是都要睡午觉午休。还有朋友他说，该说不说，我好像只有西藏、宁夏、甘肃、内蒙、青海这几个省没有去过了，然后都是在那个西部地区啊。
1: 对
2: 西北部地区。他说但是执念确实是只有成都，人景人美景美的吃的美，人美景美吃的美。
1: 我发现我每次去成都
2: 没去过一定要去，
1: 都不是说以旅游的目的去的。我第一次去成都是出差，
2: 对，
1: 那个时候你留守，
2: 对对，我留守。是的。
1: 然后第二次去成都是去参加成都电视节，第三次去成都是去那个一个电影展。然后每次去其实都是附带的，比如闲下来比如一天的时间，
2: 是是，
1: 我就骑自行车去成都逛菜场。每次都是。然后我觉得成都特别有趣，
2: 成都应该是很松闲的那种感觉吧。有朋友说破坏莫高窟的是王道士，对对对，道士的话是姓王。还有朋友他说对西安还有一丝执念，10年前因为偶然的机会暑假去过一次，待了2个月，当时因为抚州涨水，坐木船到镇上，然后坐大巴往景德镇九江一路北上，穿湖北进河南平原，最后成功抵达。
1: 真的很要去啊。
2: 为什么？是所以是就是我们江西这一部分的话是江西到湖北的话是坐船去的，是这个意思吗？
1: 他听起来是这样的意思，
2: 坐木船到镇上。他说2个月成功爱上了他。西安。
1: OK， 我没有去过西安，你去过吗？
2: 我不说，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说什么？听不懂。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什么哟？
1: 我跟你讲，因为南昌到西安的机票一直很便宜。
2: 那我说一个地方你没去过的，

0: 内蒙古。
1: 内蒙古我没去过啊，我早就跟你说了，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我就跟你说了我没去过啊。
0: 现在你蹲下来。
1: 可是我拥有一些内蒙古带来的纪念品，是一些人送给我的。
0: 不会是我吧？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也希望大家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因为现在哎呀，比原来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呀，那可方便太多了。
1: 对，大家其实想出门，只要你能够安排出时间，甚至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因为现在交通太便利了。
0: 你看咱们。对吧，又有高铁又有飞机，嘎嘎方便，是吧？那你我们年轻那会儿哪有这么丰富的那个什么，好了别说了，
1: 对对对，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的

0: 笑道：“
1: 我多漂亮啊！”
0: 他们从木筑小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B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

0: 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咖喱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8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所以暂时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0000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出理想家。
4: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second, I won't call on you at all.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潮台。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语，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也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语了。那咱们的老朋友呢，奈斯医美是重磅回归了，夏日换新啊，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是美美上线，里面是包含到了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一个模式了，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是一次配齐，深层的清洁养肤，透亮是美白，还有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是舒缓维稳，还有哦抵御到反黑等等情况，深层的一个补水能力也是超强的，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呢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价格享受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8就可以入群了，赶紧行动起来吧，原价是1194块钱，现在是398块钱，就可以来做到刚刚说的那么多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入群，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啦。我们也会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

0: 人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宇，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咱们的老朋友呢，奈斯医美是重磅回归，夏日换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的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呢是包含到了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呢是一次配齐，深层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哦还有一个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复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呢1194块钱，现在入群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微信可以搜索一下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八丝滑入就可以丝滑的入群了。那同时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哦，原价是1194块钱，现在只要398块钱就可以来了解到以及体验到刚刚说的那么多的项目，可以在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能够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969，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你，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再来说说啊装修的事情，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江西的业主呢福利来了。5月12号呢，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的仓储中心呢也是正式的揭幕了。那同时的话呢，以后装修啊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也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不好也是不好确定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交给到创意装饰，因为在创意装饰呢也是江西呢开创先河，告诉我们江西业主呢装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确定的事情，不用踩坑。他们现在呢是有2000多名的自用的工人，南昌呢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呢在公司呢都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呢才能上岗。拨打电话创意装饰16周年庆的电话，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222，这个是创意装饰呢是16周年庆的一个活动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啊清源啊总裁啊3重的监督，这个时候呢是放心交给我们，不要再羡慕别人家的装修是又快又好了。从今往后呢，我们江西人的装修也有自己的交付的仓储中心，有了自有的工人的正规军。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预约呢去创意装饰20000平方米的整装家居实地好好了解一下吧。
1: 成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8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间到处都是他逃走的踪迹，孤独的无力感就像外面的阴天，为什么快乐总短暂的仿佛过眼云烟，以前的如胶似漆如今时过境迁，他明白没有感情能够永远保持新鲜，想要不去想反而想得更多，说到不想说，说了显得更作，他换上最性感的衣服开始化妆，似乎浓妆艳抹才能掩

0: 身前拿起了酒杯，但他又自个儿直接干了一杯，想跟他喝着他来者不拒，一切不过只是逢场作戏，烟酒弥漫灯红酒绿，但谁的生活不是路尽人稀，梦到没力了在卡座躺下，他笑得很开心却骂了脏话，但越醒来会抹平心里的疤，在下午两点半才睡醒的家。
1: 女孩

0: 杯。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8: step into the ring，
6: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潮台。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0: 是吧？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阴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阴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

0: 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

0: 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更生命。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

0: 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なんですか。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

0: 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one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5: We are the one.
0: 潮台969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69
1: 潮音乐。
2: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这首歌是来自于范玮琪为你带来的《左上角的心跳》，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在这个小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可以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很多听众比如说他们在装修的时候都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个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说好的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哈，是这个工期上面的这个时间在拖。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就是大家以后装修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也就是说以后选择再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您的工期。所以说呢，创意装饰现在也是在江西首创先河，告诉我们江西的业主装房子是一个可以成为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踩坑。创意在江西现在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南昌有接近600多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公司的实名制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现在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16周年店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222 8820-6222。创意和其他公司不一样，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把这个事儿直接落到实处，不仅不涨价，装

0: 修还能一万抵四万，拨打8820-6222 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店庆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三重监督，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去预约去创意的20000平的整装家居实地馆来了解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5: 成功992
3: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

0: 汪峰为你带来的歌曲《勇敢的心》，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零。
0: 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二。
1: 那这句话不是应该昨天说吗？
0: 好像昨天忘记说这句话了。
1: 哦，明天再说。新的周三又开始了，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现在周四，哎呦。现在周四出差去了。
0: 哦，对，你这周要出差。
1: 嗯，本来跟昨天跟大家说
0: 不用出差，
1: 结果突然又要出差了，各位朋友，
0: 你工作好临时变动哎。
1: 嗯，对啊，
0: 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哦？
1: 你要命，我把这句话录下来给李总。
0: 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在找你们九九二直播间，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
1: 我们在对面啊，我们不在
0: 对
1: 这半边，我们在另外半边。
0: 我在那一边，然后呢，我挨个挨个找，我没有找到你们直播间在哪里。
1: 怎么那么蠢呢、
0: 啊？我没有去过啊，但是里面装修还弄得蛮好看的。
1: 哎，你去我们直播间干嘛？
0: 送东西啊。
1: 哦，
0: 你看我多累啊，主任。今天还算
1: 用
0: 手一只鸭揣进了九九二的直播间，嗯。送东西过去。
1: 我们直播间，哎，我有点忘记，我太久没去过。
0: 你自己都不居然说我哎！
1: 我知道在哪里，但是我有点忘记了。
0: 天
1: 哪，
0: 惊天大秘密，自己都不去自己直播间呢、
1: 嗯？因为我最近没有在直播间做节目、啊。
0: 你有很久都没有过去了吗？
1: 你想想看有多久？除了值班的时候。
0: 哦。
1: 我是什么时候来做这边晚高峰的节目的、
0: 啊？去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去年的时候啊。
1: 我有一次去那个九九二的直播间值班，我还走到这来了。
0: 你不会觉得恍惚吗？
1: 我开了门之后，突然想起来，哦吼，
0: 走错地方，
1: 走错了。
0: 你要不申请一下到我们这边值班算了。
1: 这边值班会稍微轻松一些。
0: 乱讲，
1: 我们是手动的，你去试一试。
0: 都是 RCS 系统的，我们也是手动的啊。
1: 我们就跟那个1054一样是手动的。
0: 对啊，我们下次也去那边，你下次去那边直播好不好？
1: 那不要。
0: 为什么不要？
1: 那还是要坚守992的阵地。
0: 为什么不想在那边直播是不是？
1: 嗯，不是哎。
0: 嗯。
1: 我们的电脑好像更新一点，
0: 你电脑好，
1: 他们那边好像稍微老一点，我们稍微新一点。
0: 说哎，这种话，天哪，这惊天大瓜耶！
1: 嗯，本来1054成立的时间就比992早 啊，所以他们用的物件比我们早，有什么奇怪呢？
0: 现在大家有
1: 在听，不要挑拨我们大家的关系哦。
0: 大家现在有在听九九二吗？
1: 肯定在听啊！
0: 有在听九九二的朋友给我扣个一好不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当没有在听九九二喽。
1: 他们会留到九九二的言上面
0: 评点，
1: 嗯，
0: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那我们两边互动哪个多？
1: 不是，刚开始我们这边一起那个联播的时候，好多人是留在
0: 九九
1: 二那边，所以他发现留关键词也没有用。
0: 那有从九九二过来的朋友们吗？
1: 有吧？
0: 有吗？还是没有啊？
1: 我们刚刚两个人有吧有吧
0: 我就想知道这个。
1: 哎，这个后台应该怎么换成九九二？我有点忘记了。
0: 你自己很久一没有进直播间，二很久没有切换到九九二的后台。
1: 哦，我知道怎么切，我知道怎么切。
0: 对啊，
1: 嘿嘿，留言更新，
0: 上个月吗？
1: 还有点赞，
0: 不会是吧？你看最新一条留言是在什么时候？我想知道。
1: 干超的留言，
0: 哦，那就还早一些啊。等一下，有个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
1: 嗯嗯嗯，
0: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转文字，
1: 你可以转文字看一看啊。
0: 我看不懂，哎，
1: 我跟你说，真的有人在九九二这边发一，发那个云静玉昭雅集，大家不要发在那边。你可以继续选择在九九二收听，但是你回复的话要回复在那个969的评点才行。
0: 你看，好多朋友他说我一直在969听，哇塞，好暖心啊！还有朋友，
1: 这有什么暖心的？
0: 你们恍不恍惚？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念电台，我恍惚，就是你已经不知道我们在哪个频点了。
1: 他好多人是不知道我们究竟哪几个频率频道是省台，然后分别是什么，他们是不知道的。
0: 各位朋友们，我来考考大家，就大家每天
1: 别给人家打广告了。
0: 每天在听广播的时候，你们现在
1: 哎，我又忘记怎么切回去了，该要命！
0: 天哪，刚刚切不回来了，怎么办哦？
1: 哦，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
0: 我可以看到啊，我可以看到啊。大家，我考考大家，大家可以现在，比如说你能够想到你经常听的三个电台吗？就大家只要说三个就 OK 了。经常听
1: 的三个电台。你是在做调查是吧？
0: 我要做调研。
1: 哎，完了，我真的不，哎呦！
0: 你会玩手机不？
1: 该怎么办啊？
0: 我看一下。
1: 哎，怎么切回去？完了。
0: 玩不过手机
1: 的样子。我刚刚明明就是点了切换啊，怎么切回来呢？你也不会。
0: 你说话嘛，我来给你研究嘛，真是的，玩手机我还玩不明白，真是我白活了。设置。
1: 不在设置里，
0: 切换
1: 不在
0: 切换账号嘛，不就切回来了。

0: 真是的，你还有个
1: 你
0: 账号
1: 给我
0: 在
1: 退
0: 想你一
1: 猪
0: 遍
1: 了，
0: 什么的，你还有好多个，
1: 你给我退出了，我有好多账号在手上，
0: 我自己好多个公众号在手上，
1: 嗯，对啊，
0: 对啊，
1: 平常都不登录的，
0: 平常不登录，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是不是？嗯、
1: 有朋友
0: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还发了一耶，
0: 你们不要在992回，在969回才有相关的链接、
1: 啊，对啊，
0: 只听969，你看看大家多忠实哦，
1: 嗯，
0: 你平常会听广播吗，老师？
1: 哎，这位朋友他说
0: 的
1: 是，的是6岁的小朋友，等一下。哦，好可爱！
2: 我是那个像前面说柠檬，喜欢那个上海迪士尼的，你是上海妈妈。
0: 我怎么听到关键词？
2: 我是柠檬，是6岁的小朋友。
1: 你是柠檬？
0: 他的小名叫柠檬，他6岁了。然后我听到一个关键词说爸爸妈妈不带他去上海迪士尼，好像是这个吧。
1: 他说他喜欢上海迪士尼。
0: 哦，你喜欢上海迪士尼
1: 是这个意思吧？
0: 你爸爸带你去上海迪士尼吗？
1: 还有人问还有南红吗？
0: 没
1: 有
0: 南红
1: 了，没
0: 有
1: 了，
0: 对，现在没有南红了，对，这个东西没有了，只听九六九，没有别的。然后朋友他说969，还有朋友他说969啊，还有一个评点，那我就不说了哈。
1: 为什么不说？哦哦哦，我知道，
0: 还有个评点
1: 我
0: 就不说了，
1: 我知道，
0: 因为是我们的竞品，各位朋友们啊，
1: 他已经不在了。
0: 哎呦，你这个话不能乱说哎。你说的是
1: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
0: 不是这个
1: 哦，
0: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
1: 有朋友他说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是969，还有一个是已经不在了的那个。我给你看的不是一个评论
0: 哦，我给你看的是这个。
1: 哦，
0: 你看到没有？只听这两个。
1: 那你们听969多少年了？
0: 对啊，考考大家听了多少年？
1: 嗯，有朋友说
0: 只
1: 听969，哎，上下路一路陪伴。
0: 我跟你讲，
1: 哎。都没有碰到我好古早的听众哎，
0: 对，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之前我还没有来之前，
1: 对，
0: 就是精灵老师还在的时候，
1: 没有碰到我那么久远的听众，所以我由此就知道，好像听众是2-3年应该会
0: 换
1: 一批，
0: 一批
1: 对
0: 不对？
1: 然后再往前，
0: 啊、
1: 再往前走，就是有一个。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个年纪的人还在不在开车了，
0: 嗯，
1: 应该没有那么快不开车了。
0: 多少？
1: 就是
0: 10年前吗？
1: 是晚上8点钟之后的一个992的节目。
0: 你那时候做节目是做几点的？
1: 那个时候，嗯，
0: 你那时候做节目刚来969做的是几点？
1: 我刚来969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点，但是我在992最早的时候我是做那个早高峰，然后做完了早高峰之后，
0: 哦、
1: 那个时候992是没有晚高峰的，然后我就录播晚高峰，录完了晚高峰之后呢，我还要做，就是后面早高峰的节目不做了，领导又让我做一档
0: 午高峰、啊、
1: 夜间的节目，就是从8点到10点的节目，那个是情感类的节目，
0: 哦、
1: 就也是要读大家留言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听众加我，对，当时有个微信是个，那个时候还没有说一定要手机绑定，所以我是有两个微信的，那个微信就是我的工作号。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是多少年前在969工作的？
1: 3-4年前吧。
0: 这么
1: 你就忘记了？
0: 不可能！
1: 哎，不，你工作几年了？
0: 我都工作5年了。
1: 哦，那是5年前了。
0: 5年前我都没碰到过你，对啊，
1: 那是5年前的事，
0: 正好是5年前吗？
1: 啊、可能是吧。
0: 2020年、2021年左右。
1: 没有记得那么清楚啊，
0: 啊这样
1: 我的编年史是吧？
0: 毕竟是已经工作了10来年的老油条了哈。
1: No， 不是老油条。
0: 有朋友
1: 爱岗敬业的人员
0: 听过呀，和乔克的静悄悄组合、
1: 嗯、
0: 哦，很多哎。我听969的时候，不光千玺没有入职，
1: 连文静都没有入职。
0: 那好早之前，
1: 文静跟我是差不多的时候入职的，
0: 交接班的关系是不是？
1: 但是他之前一直都是在做中午的节目，
0: 嗯。
1: 嗯对对对对对，哎，
0: 大家已经
1: 有好多人知道我的那个真名，
0: 你看看、
1: 哎、
0: 是不是？
1: 耶，
0: 你看看还有。
1: 我有说我听969快10年了，
0: 还有朋友05年开始听的嘞，05到现在20年的21年的时间，他比你上班的时间都长。
1: 哦，对，
0: 对啊，05年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始上班。
1: 有朋友说刚试了一下969比992声音要小很多，
0: 可是我们已经把设备调最大声量了，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发射。不太一样，我们的发射塔不在一起、
0: 嗯、所以说我们这边信号可能有的时候稍微差一点，
1: 有的时候你们又稍微好一点，
0: 嗯，但是我们播出的内容是一样的。
1: 什么？我还有一天就要去马尔代夫了。
0: 谁去马尔代夫啊？
2: 我
1: 塞纳。好，删掉这条留言。、
0: 哎、你听到塞纳，你好妒忌心啊。这位主持人听不得塞纳这两个字是
1: 不
0: 是、
1: 哎、
0: 不
1: 是，搞不好他下一句说你搭档王晶。
0: 哎，这位小朋友啊，小朋友你在听我们节目对不对？你知道哥哥跟阿姨叫什么名字吗？
1: 我跟你讲，搞不好他以为你是王晶。
0: 哥哥你知道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1: 他叫王晶。
0: 那你知道阿姨叫什么名字吗？
1: 迪丽热巴。
0: 我们确实要这么叫嘛，对不对？
1: 迪丽热巴。
0: 好多人听九六九应该能叫出我们四个人的名字吧？塞纳王金，
1: 大人是肯定可以的。
0: 我们俩

0: 现在我跟你不一定，因为就像那个，我不是之前，我小的时候就以为，湖南卫视的那个《快乐大本营》里面的李湘和何炅就是什么超级星期五还是什么的里面的
1: 你
0: 那个
1: 会
0: 什么小
1: 认
0: 庄和，
1: 错是不是？
0: 对，小朋友的时候是不知
1: 不
0: 道，
1: 知道这几个大哥哥跟阿
0: 他以
1: 姨
0: 为
1: 是
0: 所有
1: 谁？
0: 的主持人就是这两个人，
1: 有朋友他说，哎，一直很好，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跟很多听众都解释过这个问题，
0: 哪个问题
1: 就
0: 啊？
1: 是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时间会比较好奇，对吧？
0: 哦，
1: 因为我们可能只要上2个小时班就可以了。
0: 我们是有朋友说以前都不听电台，今年开始听969，一开始没注意，还是我儿子说要听这个台，吸引住了他。
1: 儿
0: 其
1: 子，
0: 实我们还真的是有蛮多小朋友的，
1: 年
0: 那什
1: 轻
0: 么时
1: 朋
0: 候来
1: 友，
0: 买我们那个蓝宝？我准备在那个梦时代摆个摊。
1: 你现在少说蓝宝了，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东西还要介绍，哎，对啊。
0: 我们刚刚还没有跟大家解释，
1: 有朋友他说八卦一下，999和992一起播，晚上能不能拿2份工资？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我们
1: 的。
0: 甚至连一份工资，
1: 哎呀，话不能乱说哈。
0: 哎呀，哎，有朋友说不是哥哥姐姐和叔，为什么是叔叔阿姨啊？
1: 我们可以叫哥哥姐姐，但是早高峰的两位，你们还是尽量要叫叔叔阿姨，因为大家可能，他们的年龄比你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大一些。我只能说到这儿，可能比你们想象当中啊，要大一些。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同
0: 那
1: 龄
0: 猜我
1: 人的
0: 们多
1: 情况，
0: 大？
1: 如果是我个人认为啊，就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跟我是同龄人差不多，就是我的哥哥
0: 不
1: 姐姐
0: 啊，
1: 们。
0: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同龄人。
1: 不，我的同龄人，我的哥哥姐姐们差不多的年龄。我今年差不多20，也不能说差不多20，
0: 你还有差不多年
1: 我
0: 龄，还有
1: 虚
0: 差不
1: 岁，
0: 多这回事。
1: 我虚岁，今年27岁。
0: 哦，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年龄跟我
0: 耶，
1: 差不太
0: 你
1: 多。
0: 好小，好不懂事。
1: 怎么说话？然后呢，我，
0: 哎 你怎么跟前辈说话呢？
1: 然后我个人认为，我这个年龄段，如果要跟娜姐跟金哥称呼的话，反正应该就是叔叔阿姨辈儿差不太
0: 啊，你
1: 多。
0: 好过
1: 你不
0: 分！
1: 应该是这样子的，对。
0: 我觉得小朋友是可以叫我叔叔阿姨，叫我叔叔。
1: 叫你叔叔是可以的，叫我叫姐姐可以，哎，
0: 哎呀，
1: 叫我叫阿姨，不，叫我叫哥哥就可以
0: 然
1: 了。
0: 后我跟你说，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那个8个小时的上班制，
1: 对，
0: 六
1: 是。
0: 到八小时。
1: 有朋友他说嘛，你们俩哪年的？我们都是90后，我只能这么说。
0: 对，
1: 对，一个是90前，
0: 只不过一个是头，一个是尾而已。
1: 对，一个在90前，一个在90尾啊。那么娜姐跟金哥他们俩是70后啊。
0: 有朋友说他有宇航的微信，他说
1: 哦，
0: 他打错，他是15年开始听的，
1: 不是零
0: 不
1: 五
0: 是零
1: 年
0: 五
1: 吗？
0: 年。
1: 05年好像999还没有开始，对，15年开始听的。
0: 哎，还有朋友说，不过有一天他说在电梯里面遇到了，
1: 遇到谁啊？
0: 他说杨总和乔克还有小杨都在他一栋楼办公，在哪里啊？
1: 在
0: 连我们都不知道，
1: 你现在的地方吗？你现在在办公的地方吗？
0: 还在我刚刚提到的之前我要摆摊的地方吗？我不知道是在那里吗？
1: 不要再说多说了吧，
0: 哦，
1: 多说我有点害怕。
0: 有什么害怕的？
1: 我经常会去那边，
0: 你怕被小杨总看到，
1: 我怕他认出我，
0: 然后找你喝酒？
1: 因为我很红
0: 你就算不红，
1: 因为
0: 他
1: 我
0: 跟
1: 很
0: 你共
1: 红
0: 事过也会认识你
1: 可是
0: 的。他不是那种
1: 我
0: 脸
1: 长相跟之
0: 盲。
1: 前长相还差蛮多。
0: 没有啊，不是长一样
1: 不
0: 吗？
1: 是啊，我以前没有现在帅气，最主要的是，我现在是
0: 我
1: 更
0: 以为
1: 成
0: 你
1: 熟
0: 说，
1: 一
0: 我以为你
1: 点。
0: 说你以前没有现在苍
1: 我
0: 老。
1: 觉得我现在更加的有成熟的气息在身上哈。这个冷笑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我今天，哎呀，糟了，不能说这个话。
1: 你要说什么？
0: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艺人做，就是开演唱会的时候做一些很油腻的动作。
1: 艺人是我说的那个艺人吗？
0: 歌手是人家是真正的艺人，不是像你一样
1: 哦，不是这个
0: 自
1: 艺人
0: 诩艺人。
1: 啊，哦。
0: 然后他就是一个歌手，做很油腻的动作。后面我就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我就分享给了我另外一个朋友。结果后来他点开的时候，可能过2个小时，他点开他说已不可见，我怀疑有可能是被举报了。
1: 就是他太油腻了，是吧？
0: 不是因为他太油腻被举报，是肯定是因为他的粉丝看
1: 哦
0: 到了这个，有
1: ，OK。
0: 人把他油腻的合集给剪了出来，然后嘲笑他被举报
1: 你
0: 了。
1: 说的这一位不会是？
0: 大家自行猜测 喽。
1: 可以来猜测一下，对不对？大家如果说想来互动的话，欢迎各位来留言哈。今天看到很多的这个之前很多的老朋友们的互
0: 对。
1: 动哈，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但是在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
1: 来，你
0: 刚
1: 说。
0: 刚那位朋友说的不应该是哥哥姐姐和叔叔阿姨吗？他说的是，为什么你说的是哥哥和阿姨？
1: 你才理解到啊。
0: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一个这么有心机的人，我都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1: 往事不要再叫我叫哥哥就可以了。
0: 原来
1: 对，
0: 是一个绿茶在我旁边做节目。
1: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我们的一些大家如果说经常听节目的话，对这些东西确实也是算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刚才粗略的统计了一下，我们有22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22条。

0: 内容要给大家介绍。
1: 好，开始吧。
0: 不是22条东西哈，早高峰大家有统计现在有多少条留言吗？就
1: 27、28条吧，
0: 应该有27、28条。对，我们现在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豫章雅集，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如果大家身边想要跟小朋友带一个地方去玩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蛮适合推荐的。当然，如果说你想跟哥哥我一块去玩的话，也是可以的。没有人叫自己叫哥哥，好油腻。
1: 没有，没有，哥哥我呀。你这林贾宝玉是吧？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哈。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一个专属的畅玩券，然后价格是168元，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关键词是回复数字一。很多朋友比较好奇是豫章雅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对不对？
1: 啊，有很多哥哥姐姐作为 NPC。
0: 是。
1: 就像千玺这样的，
0: 对，喜欢加微信的很多的，
1: 就是会有那个小朋友不是很喜欢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嘛，然后可以带他们亲身去体验一下当时的人的状态，然后习俗都是什么，因为你可以跟他互动，会给你就是168块钱包你的妆造，包一顿饭，然后还有跟 NPC 的互动，就会给你一袋银子，然后拿这个银子呢就可以跟别人那个买东西。
0: 哇，你好厉害，全背下来了。
1: 这还需要背？
0: 播了这么多天，应该也会记得哈。
1: 这就是一听就可以记一遍啊，
0: 这是我们的专业，
1: 记得住啊，
0: 这是我们的常识。
1: 不用，我跟你讲，不用我们，现在我们听众都可以播
0: 一
1: 播。
0: 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物链接，168元包妆造，包含了一整天的畅玩。
1: 有朋友说的那个油腻的男明星是某某某吧？是的话，咳嗽一下。
0: 他说的是谁啊？
1: 当时有一点那个嗓子不太好嘛。
0: 啊，是这一位啊。
1: 那我们豫章雅集呢，继续跟大家来聊
0: 一
1: 聊。
0: 为什么一定要揭开啊？豫章雅集，各位朋友们，关键词是数字一，回复关键词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购物链接。然后这个的话就是168元，包了一整天的有吃有玩的地方，而且有很多的 NPC 互动，还有一些非遗的手工体验，有一些相关的非遗传承人会带着大家一块儿去这个体验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提醒各位，如果说你购买了这个券的情况之下，一年当中有效，提前一天来进行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1: 对，因为它那个场景要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它就必须是要控制人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一天去预约。
0: 而且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大家尽量早一点去，因为你这个化妆啊、
1: 妆造，
0: 对，换衣服确实时间会比较长哈。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每年的周一是不可以去的，他们店休。
0: 每年啊，记住哈，every year，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券保了一年嘛，所以就开始他说每年的周一，
0: 就是周一这个时间你
1: 就周一就不可以去哦，
0: 对，其他时间都可以去。回复关键词数字，
1: 周一大家应该也都挺忙的，没有时间去。
0: 周一肯定要听节目啊，没有时间要去的，早上要听早高峰，晚上要听晚高峰，中间
1: 每天都要听节目啦，
0: 当然是每天都要听的啦，对不对哈？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奈斯伊美了，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
1: 我刚看到有朋友发奈斯伊美的那个关键词现在变了，变成了阿拉伯数字八。
0: 对，回复关键词是数字八，你可以来进去。
1: 咔咔就是发，
0: 你应该跟陶总商量一下。你说八这个词儿特别好听，
1: 对啊，
0: 把这个植入到他们的广告里面
1: 去。那你们的那个奈斯医美就叫发发医美，
0: 八八医美是不是？
1: 对对，
0: 八八医美，发发医美，奈斯
1: 一六发发。
0: 我们给大家在这个夏天，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说在这个夏天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专属的一个购物的福利，就是他们打造了一张叫做透白宠粉卡的内容。
1: 对，
0: 这个卡当中包含了有3项东西。第一个叫做这个
1: NASA 的超透白2.0，
0: 对 NASA 超透白2.0，还有这个 AOPT
1: 的黄金光子超
0: 全模式。
1: 哎，那个超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呢？
0: 黄金超光子，
1: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
0: 作为一个女生，一点都不称职，这个东西还没有我了解。
1: 这有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每次都在用啊，打光子啊，就是，但是我不会说。老板，我要打哎呦 AOPT 黄金超光子，
0: 这是人家的名称，
1: 就是一般就是打光子啊，然后是全模式。全模式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个波片，
0: 对，
1: 就是每个波片就是掌握的不同的功效，然后它会先给你做一个皮肤的测试，然后医生就会来确定你这个波片主要是打哪几个，
0: 对，
1: 然后一般是都会打到，但是它那个波长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功率是不一样的，
0: 就是
1: 它会根据你的那个皮肤状态来给你调整。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购买卡之后或者这个想了解之前，你可以先去奈斯的门店先做
1: 一
0: 个做一个门诊啊，做一个面诊什么样的情况。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对，三大夏季的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 全部都配备齐，原价这三项加起来的价格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到我们潮台99.9的听众朋友们，哎，这992的听众也是可以的
1: 啊，
0: 是
1: 是是，
0: 都是听众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想来购卡的话，记得在99.9的平台回复关键词数字。

0: 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项目啊。关键词就是数字八，然后呢群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有这个不定时的红包抽奖的活动，大家可以来进群蹲守一下，回复关键词数字八来解锁我们这个奈斯医美的这个透白重粉卡，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
1: 豫章雅集，
0: 对，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大家回复对应的数字来解锁你想要了解的商品就可以了。
1: 那这个时间点位还有，
0: 这个时间点位目前还
1: 没
0: 有，对，但是我们今天话题还没有开始。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0: 今天问问大家。
1: 哦，好了，不错的了。
0: 今天我们来问大家什么东西呢？打雷要下雨，雷要下雨，要打三雷。哦，找到了，
1: 好拙劣的一个，
0: 找到了
1: 修饰手法呀。
0: 问问大家，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啊耶，
0: 嗯。
1: 你说我说少几份工作真的是有点，
0: 没有阅历是不是？
1: 对，就显得我好像，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这个事情，他说大家去要健身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0: 嗯、
1: 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你想去健身的话，你不要去报私教，你还得花这么多钱、嗯、你应该去报的是健身教练培训班，
0: 你可以考证哦、
1: 嗯、因为教你的全部都是那个正儿八经的有实力的人，因为你去报私教的话、
0: 嗯，
1: 你还不知道他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可是如果你要去当教练，那他教的一定都是最好的。Sorry，
0: 我想知道的一点
1: 是，你都是有资质的。
0: 他考这个证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考一个教练证下来，
1: 就是、是你学了之后你就能够考嘛？但是就算你考不到这个证、
0: 嗯，
1: 那你也不是就学会了怎么去锻炼呢？
0: 啊、
1: 是吧？你就是了解了他背后的原理和最终的逻辑。有好多人在底下留言说，我就是冲着这个，比如说要去学普拉提，要去学瑜伽。他说我就是冲着，
0: 啊、
1: 对我就是冲着学习去，就是想自己练去的。然后我现在考到了证，我现在也在从事这样工作。
0: 嗯。我觉得还蛮差劲的。
1: 还有人说，
0: 就是你如果专门去为了这个去考个证的情况之下，
1: 还有人说他想卖房、
0: 嗯，
1: 然后他就去当中介，最后房卖出去了，他还拿到了手续费，
0: 嗯，
1: 工资也挣了。
0: 他是无意之间这样做的吧？
1: 他就是刻意这样做的，
0: 哦、刻意这样做、
1: 嗯。这个世界上刻意的人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多。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就大家毕业之后的你的第一份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呢，问问大家，就是你的这份工作哈、啊，跟你比如说大学学的相关的专业是不是
1: 有没
0: 有
1: 关系吗？
0: 对，
1: 有朋友说，我觉得和其他听众相比，我
0: 比较
1: 应该是比较无
0: 聊，
1: 因为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现在的单位工作。哎，
0: 我也是啊。
1: 嗯，我期间有做过实习，而且我还拿了实习工资，有一段时间就我是正儿八经入职了、
0: 嗯、
1: 后面只不过我在实习期，他有一个半年还是一年的实习期。
0: 你说的工作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哦？
1: 不是，
0: 不是在这儿啊。
1: 小哥知道吗？我之前跟小哥一起做杂志，
0: 那也是这个相关类型的工作吗？哦，做杂志。哎、
1: 嗯，对，
0: 编辑。
1: 对，我是网络编辑。
0: 你是网文编辑
1: 啊？嗯。Yeah.
0: 在哪个贵单位啊？
1: 哎，这个就不告诉大家了。
0: 在哪个贵单位、啊？
1: 这个单位好像现在还有吧？反正之前啊，然后呢，在那边我也碰到了我的一个现在不能说是很熟悉的朋友，反正是还、
0: 嗯、
1: 关系还不错的。
0: 还可以。
1: 然后他现在在做那个景德镇做瓷泡泡这个牌子，
0: 哦、
1: 大家知道瓷泡泡吗？
0: 就是做自己的文创 IP 吗？
1: 他在做瓷器，
0: 嗯、
1: 他在做那种艺术家的瓷器，
0: 很棒哎、
1: 欸，很美的，很有能力的一个女士。
0: 你身边接触的都是一群文艺青年，是不是当时？
1: 算是，而且那个整体的氛围很好、
0: 嗯、
1: 因为全部都是，因为在你想看在十多年前全部都是九零后的一个团队，
0: 艺术工作者，
1: 真的蛮开心的。
0: 对啊、
1: 嗯、
0: 有这个艺术氛围在里面。
1: 然后大家就，而且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刚刚进那个什么的时候，刚刚进去的时候，
0: 进哪儿啊？刚刚进去啊，
1: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0: 哦，
1: 就是实习嘛，刚开始实习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有比如说我们这一期、这个月的一期，或者是这个礼拜，哎，我有点忘记是期刊还是月刊了，我有点忘了。就是你做好了这个杂志之后呢，我们要来评，就说哦，这个杂志有什么不足？
0: 嗯。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进去，我还不知道
0: 自我批评，
1: 对，我还不知道大家整体的氛围是这么的融洽、
0: 嗯、
1: 然后我就真的把那个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嗯、
0: 就是刚刚涉猎，
1: 我还不懂人情世故，
0: 就是刚刚进职场、
1: 嗯、我也不知道他们采访有哪些难度，有哪些难处、
0: 嗯、
1: 我就说了一下，我就说这个内容好像不是大家，
0: 你还真敢说呢、
1: 啊？
0: 就刚毕业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点评、
1: 哎、
0: 比如说一些比你老道啊或者比你资历更深
1: 的，但是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后面我、
0: 嗯、
1: 你真正工作了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门外汉在指点别人，因为你去参与了这个工作你就会知道他们的工作有哪些难处。
0: 那你当时对你这份工作满意吗？
1: 嗯，
0: 从薪资待遇来看
1: 还可以吧。
0: 从

0: 成就来看，
1: 没，因为没有怎么拿到，就是只有一点点的实习工资。
0: 那为什么后面跳槽呢？
1: 因为这边在考试，我就过来了。
0: 哦，两边还是选择了，就是择二，二选一的情况。
1: 我想说来这边，
0: 贵单位好像比另外一个单位好一些。
1: 因为这边也比较，真的比较稳定嘛。
0: 嗯。
1: 然后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就说这里有考试，那我就来考一考，考得上就在这边，考不上就另说。
0: 哦，然后就考上了，
1: 对，考上了就来了这里。
0: 那你跟大学学的专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就当时学的大学专业，
1: 我大学学是设计。
0: 哦，跟这个一点关系
1: 没有。所以我去做那边的编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本身就是跟我们这个也有一丢丢相关。
0: 就你刚开始的第一份工作，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王晶是怎么回事吗？
0: 很早，
1: 王晶有一次是他们去采访了他。
0: 他当时很红吗？
1: 他当时在那个台直播，他那个时候已经也是主持人了，
0: 小红。
1: 嗯，小蛮红吧，
0: 蛮红，
1: 跟现在蛮红，跟现在差不多，我觉得
0: 是红的
1: 应该是差不多，
0: 哦，
1: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频率。然后就是我见到他是他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是他自己提供的照片，还是他们采访的时候去拍的他的照片。
0: 杂志拍照片啊？
1: 嗯，对，杂志当然拍照片啊。
0: 他把他的照片放到杂志上面？
1: 因为你采访了，你肯定要有采访对象的照片，
0: oh，
1: 是不是？
0: Oh my god！ 你赶紧把当时那个杂志找出来。
1: 现在找不到了，然后当时我就说这个人是谁，
0: 嗯，
1: 还给他 P 图，
0: 南昌地头蛇。
1: 结果后面你知道，我是在给他 P
0: 地头，
1: 不是在给他 P 图。最好玩的一点是，哦，那个 P 图师他说那个领导要我给他 P 成吴彦祖。
0: 是那种很正经的艺术照，还是说生活照啊？
1: 我不知道，应该是在他家或者是在哪里拍着他一张照片，正面照。我们那边编辑采访的他嘛，
0: 嗯，
1: 记者采访的他。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我说这有什么好 P 的，不就是一张照片吗？
0: 可能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 P 的地步。
1: 结果我们的 P 图的那个小姑娘她就说，她说，啊，我给她 P 成吴彦祖。
0: 你说领导就有
1: 点难度，当时我就大受震撼。
0: 不行，这不行，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王晶跟吴彦祖他是有一定差距？
1: 这
0: 长相上，
1: 啊，这是两个人啊，不是吗？
0: 不是我说的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
1: 不是他们俩本来就是两个人啊。
0: 那你觉得，哦，
1: 回复那个想去奈斯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八，好，不要回错了。
0: 回答这个问题，对，回复关键词是数字八就可以来购买我们奈斯医美那个卡哈，嗯。
1: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那个话题就是说，毕业之后都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
0: 一定要从我们主持人自己开始，是不是？一定要先从我们自己开始聊。
1: 那不是在等大家留言吗？有朋友说，那个大四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工行的考试，先有一份工作保底，后面考到了现在的单位，一个。啊，垄断型的企业呀，
0: 很厉害，啊。
1: 虽然工作内容呢较为务虚和枯燥，但是看在收入的份上忍了。悄悄把这个工作告诉我一下。
0: 你开始准备又跳槽了？
1: 可以告诉我一下哈。
0: 我想知道你
1: 35岁的那个门槛啊，
0: 还在不在？
1: 对，
0: 是不是
1: 有没有就是说必须要35岁以下，啊？
0: 你现在学的这个专业，大学学的专业是跟你现在从事的工作内容有关系吗？
1: 奈斯回复阿拉伯数字八，各位朋友，
0: 好多人都回复错了，是不是？
1: 回复八，
0: 嗯，
1: 哎呦，我打给他。
0: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大学同学，他们现在从事的专业跟我们当时学的专业都不一样。就是大学学的专业。
1: 哦，你是我们比较少的，这个专业对口的主持人。
0: 哎，这个话说到我心坎上了哈。
1: 嗯，
0: 这样一听我觉得还蛮舒服的。你再说一遍。
1: 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的技能很单一。
0: 你把
1: 这句话真的要说吗？
0: 去掉行不行？就是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哦，他们去的工作内容都是去当老师的会比较多。嗯，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师范专业的会比较多嘛。
1: 哦，因为你们学校就是师大呀，
0: 嗯，
1: 所以好多人就会这样。
0: 好多人都去当老师。
1: 哦，有朋友问说，那位朋友是不是在？有自助餐的餐厅是食堂，
0: 你们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刨根问底儿的问的这么清楚，大家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班，是不
1: 是？但
0: 是
1: 他说的这个还蛮符合，嗯，
0: 他的描述，
1: 对，
0: 嗯，而且确实收入比较可观，而且确实也比
1: 较，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0: 嗯。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大家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呢，你毕业之后的这一份工作跟你当时学的专业有没有相关的关系？就是专业对不
1: 对
0: 口啊？
1: 或者是你在那个打工的时候，就有没有做过暑期工啊什么的？在打工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经历？
0: 嗯，
1: 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
0: 我暑期工兼职的会比较多。
1: 看吧，炸出来了吧？
0: 但是我
1: 你所说的是教人家读书啊？
0: 就是教人家读书啊！哦，我这半吊子还能教人家？
1: 你怎么敢的？
0: 当时啊，老师。我大学的时候专业还可以，
1: 哦，
0: 对，我当时专业是还可以的。然后呢，就是，嗯，
1: 哦，好多人都猜到了，因为他说了"垄断"两个字，
0: 那应该就是大家提的这两个。
1: 嗯，
0: 对，我发现大家好八卦啊，
1: 我发现大家好聪明，
0: 嗯，
1: 因为我当时都没有想到它的重点应该是在垄断上。
0: 为什么我们不去考这种专业的单位呢？脑子可能跟
1: 不
0: 上。不
1: 是，就有这个可能，它是有的东西，它就是要需要专业对口、
0: 嗯，
1: 因为后面考试就是需要专业对口了。我好像是。比较少的是不需要专业对口的那一年。
0: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专业我特别特别羡慕，然后他那个专业一听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大上，
1: 什么什么
0: 叫做国际金融。
1: 哦，
0: 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学院，应该就是经商管理学院吧。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一个专业叫做国际金融。
1: 那最后干了什么呢？
0: 我不知道他最后干什么，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哇塞，学这个专业，对，学这个专业出来应该找工作不难吧？对，你再怎么，
1: 我跟你说。一般你要有细分你才行、
0: 嗯、
1: 你像是那种好大的一个帽子，其实人家找工作还没有那么容易找。
0: 但是你一听这个专业的名字，你
1: 就
0: 觉得
1: 高大上。
0: 人家问你，哎，请问同学你学什么专业的？哦，
1: 国际金融。
0: 我学的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应该是国际金融专业啊。
1: 然后我朋友说，大学学的学前教育，毕业一直工作到现在，从实习老师做到主
0: 班
1: 老
0: 师，
1: 做到年级组长，到现在的园长。
0: 他晋升好快啊、
1: 嗯！他说现在已经待了第12年，真的好快。他跟我的工龄是一样的，
0: 12年人已经爬到龙头，哎，就差不多到了头
1: 部的
0: 级别。
1: 今天不给我升到台长，我
0: 不敢了。请问你12年爬到哪里的位置？
1: 今天不给我升到台长，我就走了。
0: 有朋友他说，我是学习艺术专业的，学艺术类的，然后呢，现在是当会计，这个专业跨度也蛮大。
1: 哦，
0: 可是当会计不是
1: 要考会
0: 计
1: 证吗？
0: 对啊，要
1: 考
0: 会计证。
1: 还要另外考的。
0: 你学的是哪一个艺术类专业的？我跟你讲一个最跳脱的是什么？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同事，然后呢，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哈。他那天跟我讲，他送他女儿去古筝琴行去学那个琴
1: 啊，
0: 然后教他女儿的老师是我的学生
1: 啊。
0: 对，教他女儿的老师。
1: 但是那个老师他应该是以前就学古筝的吧？他不是
0: ？No， 他不是学古筝，
1: 现学现卖啊。
0: 他这个大学也是学的我们这个专业。但是他现在在古筝行教古筝，
1: 那说不定人家有一定的天赋，一学就哦，这个很上手。
0: 哇，我觉得好跨度好大哦，就是同事。
1: 你这样说真的显得他的老师很不专业、啊。
0: 但我觉得不是，我会觉得他如果真的这么厉害的话，当时又学的是我们这个大学的专业，
1: 嗯，
0: 就是现在又会变成一个教音乐的老师，我觉得这个跨度还蛮大。
1: 我会计是我身边好多人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可能是本专业的，但是可能是后面才学的。我身边还有认识的人，他以前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专业，就不怎么赚钱，或者是不怎么好找工作的专业，但是他后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卯足了劲儿就去考律师。
0: 哦，考律师证是吧？
1: 对，
0: 身边很多人，但是这个很难考。哎，
1: 对啊，但是他就考上了。
0: 他现在是实习律师还是说是正式律师？
1: 然后人家现在一个月都有3到4个 W 了。
0: 在南昌吗？
1: yeah.
0: 介绍我认识一下。
1: 你要干什么？
0: 有朋友他说
1: 你家里是有什么纠纷？
0: 有朋友他说我大学专业是飞行器动力工程。
1: 哦、oh. ，
0: 这个专业听起来也很厉害啊。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同学，我学的是飞行器动力工程。
1: 他说现在在从事互联网行业。
0: 那好像确实也不是特别搭边的。
1: 哦，
0: 一般不是说，
1: 感觉因为前面这个蛮需要门槛的呀。
0: 对啊，你可能会去比如说，
1: 但是互联网，我跟你说现在大部分人人都是主播。我每次出去说我是主持人，他们说哦，
0: 你是主播
1: 哪个账号？哪个账号？
0: 你是哪个主播？是不是啊？
1: 我说哎，我也是有账号。
0: 有朋友他说哎，我小孩就是师大的国际教育学院毕业的，
1: 哦、
0: 学的就是国际金融。哇！
1: 那你的小朋友之后会干
0: 什么专业？对，你有没有问过他你以后想当什么？
1: 国际金融应该是做什么？投行吗？
0: 我也不知道。我一听我觉得哦，你以后肯定是投资人。
1: 我查一查，
0: 比如说你可能是在上市公司管理财，或者是做这个相关风投行业、风投产业的工作，一听就是觉得
1: 很高大上。国际金融的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升值、贬值影响，这个小红书的那个，
0: 有朋友跟我科普，
1: 哎，是吗？
0: 他说大错特错，
1: 怎么了？
0: 金融类一般出来都是，啊，这个词不是特别好听，哎。就是他的意思是金融类一般出来的朋友就找工作比较难。
1: 这个就跟我刚刚说的，你一般帽子扣得很大，其实你找工作就会稍微难一点。
0: 他说要不就是转行，他说这类就是坑会比较多，所以说呢金融行业确实比较难学。
1: 而且如果你可以进四大的话，其实是要
0: 进师大还是进四大？
1: 四大，
0: 进
1: 四
0: 大，
1: 哦、
0: 四
1: 大
0: 行是吧？
1: 对，其实是比较难的。
0: 嗯，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读大学的时候选择的专业类型还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毕业后的第一份
1: 工作，都干了什么工
0: 作？是的，然后呢，跟你大学当时学的那个专业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中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来进广告咯、
1: oh.
0: 17:43，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晚间的17: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而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和你当时大学所学的专业有没有相关的关系？就是专业对口的工作有没有啊？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反差比较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知道你要说哪个啊。
1: 哎呀，那位朋友他说现在学金融的那个小孩现在在送外卖。
0: 我啊，这差别这么大。
1: 但是我跟你说，那个
0: 现在也比较难找工作。
1: 你知道有一天我就是偷听，也不是偷听，我就听到外卖小哥在聊天，他们在下电梯的时候就说，他就说现在很多人以为送外卖很简单，
0: 这门槛很高啊。
1: 就是，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他说如果你在其他工作上面，因为有好多人就觉得说我大不了我以后这个工作不干了，我就去送外卖，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在其他工作方面做得不好的话，那你送外卖也会送不好。
0: 对，是，这个是对职业的一个操守。
1: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说要醍醐灌顶。
0: 而且其实这个说实话，每个行业跟每个工作它都有自己的难处，对不对？很多其实送外卖的小哥也是确实比较辛苦，
1: 比如说像我就送不了外卖，
0: 风不能吹，
1: 因为我是路痴，
0: 风不能吹，日不能晒的这种类
1: 型。我觉得这个苦，
0: 你都不会骑摩的，你都不会骑电动车。
1: 我觉得苦，我这是可以吃，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做不好这份工作，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很好的认路，没有办法很好的认导航，大家每次都超时，我就完蛋了。
0: 超时要扣钱。
1: 对啊，
0: 对啊，还要差评，差评要扣你钱。
1: 然后现在我朋友就说，他说大学学的电子商务，现在从事的是保险行业。
0: 这两个跨度也蛮大呀，电子商，哎，也不大。电子商务跟保险应该差不太多，对吧？当时我觉得，我身边好多朋友们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当时特别火的专业哦，
1: 是吗？
0: 叫做土木工程。
1: 是，
0: 对，土木工程很火很火，身边好多男生都会去学那个专业，比如说学工程造价呀，学土木工程啊。
1: 大家有知道那个土木三班的？
0: 就这首歌，那个
1: 你知道这个吧？
0: 我知道这个。我当时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很火，
1: 唱的是什么来着？
0: 离人
1: 哦，对，
0: 林志炫那首离人，他后面是不是当歌手了？
1: 没有这么夸张吧，唱的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捧起来了。
0: 他当时可能就是这个专业啊。
1: 所以各位朋友知道我们说的是谁吗？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年龄段的，叫有一段时间的网上好火。
0: 我读大学那一会儿应该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小娜是和
0: 塞纳
1: 小哥是和塞纳一起主持节目吧，然后上过江西卫视那个小哥，说一口南昌普通话那个，对，他对吃是非常有研究的。
0: 人家是学这个专业毕业的吗？
1: 不知道学什么专业，
0: 学吃专业毕业的？
1: 哪有学吃，新东方啊。
0: 学新东方毕业的？
1: 不是，
0: 就是有研究。
1: 他是对，
0: 好像我们现在，哎，你刚才说那个确实就是专业对口。我们主持人上面其实学这个专业，现在在做的其实。

0: 不多，我们所有的同事身边，
1: 我们还有哪几个同事啊？
0: 早上那两位应该都不是的，
1: 都应该都不是吧？
0: 对啊，
1: 哎，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学什么的，没有了解过。
0: 我好像就娜姐是南大，
1: 但你不知道她是什么专业的，
0: 英语吗？
1: 这就要靠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告诉我们她是什么专业了。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了比我们更了解一点。
0: 但知道王晶跟塞纳是
1: 学什么专业的？
0: 学什么专业毕业的吗？
1: 不知道哎。
0: 但是他们可能从事跟我们现在工作肯定是不是
1: 特别相关的。那7.0是什么专业的？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该要好，
0: 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一下，
1: 你对同事的关心太少了。
0: 大哥，我又不是你这个位置，我要少关心一点就可以了。
1: 我都知道我们的同事是学什么专业的，播音主持。
0: 有很多吗？
1: 我后面进来的全是学播音主持的。
0: 我们现在好像也有一些是学，但是也不多。
1: 然后我还知道隔壁台有学那个中医的。
0: 隔壁？你说这个隔壁啊？
1: 对，这个隔壁是学中医过来。
0: 谁学中医哦？
1: 你的偶像。
0: 学中医啊？
1: 他
0: 会学中医。
1: 对，
0: 他会给自己号脉吗？
1: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我找时间给他让他号一下。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专业这方面的事情。
1: 应该是学医，不是学中医，他是中医学院出来的。
0: 哦，就是问问大家，就是你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从事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呢，跟你大学毕业的这个相关的专业有没有一定的联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很想调研一下咱们南昌的收入，工作十余年，折合每月的收入是7000多。你这个是刨除五险一金的是吗？然后说他觉得他拉低了南昌的平均水平，大家都羡慕的工作，为什么收入会这么？低呢？
0: 不会耶，
1: 7000多没有拉低平均水平吧？
0: 你这个水平算中上很高。
1: 你去看一下南昌那个2025年的那个平均工资，你没有拉低。
0: 我觉得已经算还可以的。
1: 你是刨去了五险一金，还是刨去五险一金？我觉得7000多不错呀。
0: 对啊，加上五险一金也算很高啊。你不要对自己的现在这个工作内容不满意了，我觉得很好了。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现在干的是工厂制造物流。有没有现在有朋友想给那个小朋友报那个 AI 类似的 AIGC 啊什么的，
0: 就是类似于这种学编程啊学互联网类型的东西？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去看过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去考察一下那个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有点类似于帮助大家就业的那种蓝翔一样，
0: 蓝翔技术，
1: 但是他做的不是那个挖掘机了，他做的是跟我们像互联网有关的，
0: 有相关专业的类型。
1: 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那个学本专业出身的话，他就会教你去学大模型。如果你是非本专业出身的话，你就去学那个 AIGC。
0: 那他最后
1: 每个都有门槛，
0: 他最后会让你找到稳定的工作吗？
1: 会，
0: 那还可以，
1: 就是会。
0: 而且一般这种互联网大厂或者互联网相关专业的话，其实收入都还可以。
1: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学校？是因为现在这个是刚需。
0: 对，
1: 所以我才会问大家说有没有那个小朋友以后会想要从事这个方面，因为这个是我们学的时候没有的。我们的专业没有，现在好多大学里面也开设这样的专业，
0: 有一些相关的新兴专业。
1: 对，都是新的。
0: 有朋友他说，我是土木工程毕业的，我同学大部分都转行了，去做铁人三项、快递外卖，还有一个滴滴司机。
1: 滴司机有的时候真是藏龙卧虎，因为跟他们聊天会经常说一下，哎，我以前是不是什么的。
0: 不要小看每一个滴滴司机师傅们啊。
1: 然后我朋友说我是学传播动力的，现在干的是 IT 这一块，
0: 跨度也很大耶。传播动力听起来也是很高级的一个专业，对不对？
1: 真的，
0: 就是当时可能对这个专业类型了解
1: 的
0: 不是那么多。
1: 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个年代它有每个年代就是比较新潮的或者是大家很热门的专业。
0: 有朋友他说，我女儿小学我都在想培养她培训她学咖啡烘焙，不想卷学习。可以学这个专业吗？烘焙专业，
1: 这个应该是兴趣班吧？
0: 有点像，对
1: 不对？你知道，因为现在好多说北上广的那个小朋友，他们的课程里面都要学 Python 和 C++ 什么的，
0: 就相关的编程，
1: 这好难啊。
0: 就是不仅仅只有是个物理数理化这一块啊，学业这方面啊，对不对？还有一些相关的课外的兴趣辅导要在里面。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浙江传媒大学05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我现在干的是广告公司。
1: 哦。你有什么广告需要
0: 有什么广告需要投一投啊？
1: 当然他本来就是乙方。
0: 对啊，但是你这个好像也跟我们的从事内容差不多。
1: 你有什么甲方的那个我们可以配合一下。
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听起来也很高级啊。学计算机的一般都是很厉害的朋友啊。
1: 有学工商管理的吗？
0: 这个专业的对口是不是酒店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比较难找工作。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之前不是，我有个同学，他就在我们这学工商管理，后面他去考研还是干什么，他们家应该是比较富有的，他妈妈就带他去瑞士。
0: 去瑞士干嘛？去瑞士酒店上班啊？
1: 对，他就去那边实习还是什么的。
0: 这么高级。
1: 好高级。
0: 就是他最后学的专业就是去管酒店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就是去也许是就是去镀个金，
0: 差不多类型啊。反正这个专业后面对口的一般都是酒店会比较多。
1: 然后像刚刚有朋友说，他最后不是选择了会计吗？会计真的是比较好找工作的，
0: 现在也还比较好找。但是你要前提要把这个会计证给考下来。
1: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就是你要是有一技之长的话，就真的会更好找工作，就是要有技能。
0: 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当中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呢跟你大学学的这个专业的类型有没有相像的点啊，比如说你有没有对口学的这个专业，然后最后从事的工作是这个类型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天哪，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
1: 啊，又是好多广告哦。
0: 我们接下来有旅游线路的推荐啊，有没有学相关旅游专业的朋友们，有这个旅游专业吧，应该
1: 旅游管理也有哦。刚刚不是学工商管理，是学旅游的，
0: 旅游管理
1: 酒店啊什么都有。
0: 对，
1: 我来查一下我们之前那个学校都有什么专业。
0: 你来查一下。
1: 因为好，我跟你讲，每一个大学其实里面有真的有很多专业，还有一些你们都就是会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广播站里面的人是各种专业基本上都有的，
0: 也是藏龙卧虎，是不是？
1: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们学校会有这么多专业。
0: 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已经上线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一下。我们现在总共有四条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分别是我们的云南，还有我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以及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总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对，要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跟行程。云南的价格现在是3680块钱，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钱，就是3580。这一次是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价格3580，然后呢，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的20人精品小抛团，精品小团
1: 小抛团，
0: 精品小
1: 抛团哈。
0: 不赶路不拥挤，每天可以早上睡到9点自然醒出发，然后呢，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高端的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出行都是坐2+1的陆地头等舱，全景打卡，有玉龙雪山、雪山三宝，还有一些特色的打卡，比如说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
1: 就是想说
0: 民族
1: 普洱的下午茶。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云南团啊，6天时间，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3580，全程零购物。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我们的云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云南之行。另外一趟是我们的大西北环线啊，叫做甘青之旅哈、啊，大西北环线是8天时间的思想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580，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就是4480。同样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的明明白白。而且呢，全程也是入住的是4钻级别的酒店。另外的话，有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比较火的一些打卡景点：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景点都会包含在里面，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儿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没有那么就是能够捕捉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哈。云南团3580，回复关键词云南，6天时间，我们的这个甘青大环线。
1: 你在质疑
0: 听众，我们播的时候有的速度比较快嘛，我就怕大家没有听到。然后呢，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8天时间4580，回复关键词是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这是目前已经上新的这两条旅游线路。另外一条上新的旅游线路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然后关键词是3个字哈，内蒙古，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就比较划算，3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内蒙双飞5日游，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同样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只要2980。核心景点包括希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活府，还有这个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还有这个特色住宿蒙古包，草原蒙古包的一晚特色体验啊，价格3080元，两人同行就是2980。我们目前这三条线路价格都还比较 OK，
1: 是的，
0: 就是在3000块钱左右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内蒙古和我们的云南。那么在4000块钱左右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8天时间的这个相关的旅程，就是我们的这个西北大环线。如果大家你想去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新疆团。
1: 新疆
0: 对，新疆团的时间是8天双飞，价格可能稍贵一点点。 哈，我们的新疆团的价格现在是6699元，解锁我们高端的这一个新疆的8天时间的双飞之旅，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雪山、草原、森林，还有超火出圈的这个独库公路哈，也只有在一些这个限定的时间。

0: 间会开放的独库公路。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6月11号和6月20号价格是6699元，这个新疆双飞的这个团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就是四条旅游线路
1: 云南，然后就是回复的就是云南，如果是甘青的话你要回复的是西北，如果是新疆的话回复新疆就可以。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0: 内蒙古，
1: 内蒙古回复内蒙古，
0: 云南、新疆、内蒙古，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1: 西北，
0: 西北，对，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不同的价格，然后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这目前就是我们现在在主推的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就 OK 了。
1: 对，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回复的就是那个聊的话题是毕业了之后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然后是不是和你学的专业是对口的。有好多朋友回复哈，说我学的是设计，第一份工作是记者，第二份工作是做办公室行政，每一次都是颠覆。
0: 他其实第一个工作还跟我们
1: 有点关系，就跟我们是搭嘎的，
0: 但是他大学
1: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工作。
0: 对，但是他大学学的专业跟现在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跟我还蛮像的。我这年纪应该是做不了行，现在我做行政应该是有一些东西不地方不会招了，
0: 这样一对，
1: 除非我是要招那种他是说破格，你的经验在某一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他才会破格。
0: 这样一对比我好无聊，我没体验过几份工作。
1: 好像是你一直都是跟专业完全对口。
0: 我是一个专一的人，所以只体验一份工作，就这样子。
1: 他说你不专一。
0: 好了，进广告了，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各位朋友们。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五月天热了。尤其是户外活动也在慢慢的增多，孩子们奔跑玩耍也容易经常磕碰，尤其是当您选择在节假日带孩子出游享受美食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比如说糖果、饮料、小零食吃多了，残渣就会留在牙缝当中，细菌可就是开派对了哈。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提醒孩子饭后要漱口，早晚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清洁牙缝，玩得开心也要护好牙齿，别让牙疼扫了假期的兴。
1: 对呀，就是大家一定要，现在如果没有用过牙线的朋友的话赶紧用起来。我好想卖那种9.9块多少根的牙线给
0: 大家，你要问一下张总
1: 有没
0: 有链接啊。对啊，
1: 我们自己上可以吗？
0: 如果有
1: 帮大家进一批，
0: 有供应商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需要，牙线是帮助牙齿的一个好帮手，不要用牙签啊，各位朋友，牙签是真的会让那个牙齿变大的。
0: 但有的时候你要清洁一下自己的口腔卫生嘛。
1: 对，然后我朋友就说会计是很好找工作，但是工资特别低。真的吗？他们不是说考到什么什么，
0: 不是工资很高吗？
1: 就是不是还可以这句话也不说，不是还可以挂靠。然后那个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除去五险一金，然后他现在是硕士女性，工作有10余年，觉得7000块钱是不是很低了？
0: 我觉得很高了，
1: 不低吧？
0: 他学历是硕士是不是？
1: 然后我跟你说哈，我之前我朋友跟我说，他就前两天跟我说的，我们手上有的自由额度是怎么测算的哈？你手上的流动资产加上20倍的年收入，这个和除以10000。就是你的自由额度。
0: 你再说一遍，
1: 手上的流动资产，比如说你是，
0: 我有2000块，
1: 10000啊，我还以为你有10000呢，你只有2000。
0: 对啊，我只有2000块啊，
1: 太伤心了吧？
0: 这什么好伤心的？我只有2000啊。
1: 流动资产，你的存款
0: 2000块、啊、
1: 可用的，
0: 对啊，
1: 你其他是在你对象那里吧？
0: 我就只有2000块啊，你会觉得不是啊？我就只有2000块钱的存款、啊，
1: 2000块，那你连病都不敢生。
0: 对啊，我很可怜的。
1: 你是不是以后一切的那个娱乐吃饭的活动都别去了？
0: 是的，不能叫我。
1: 我觉得你的自由额度还不够你买包烟。
0: 你先测
1: 算，我说真的，我说真的，
0: 你先把那个公式告诉我。
1: 2000，然后加上你20倍的年收入，就是
0: 20倍的年收入，
1: 对，算20年嘛。
0: 我的一年的收入是
1: 1万块钱。
0: 一万块钱，
1: 一万块钱，蒙鬼了！
0: 你笑谁啊？
1: 我笑你啊！我笑谁啊？
0: 假如哈、啊，假如我一年有10万，是不是太多了？
1: 不予置评。
0: 假如是一年10万，
1: 你算一下呗。
0: 10万，然后呢乘以多少？
1: 你现在只有2000是吧？2000，
0: 对，2000
1: 加上10万，
0: 就是12万吧。
1: 然后不是你在说什么？你是2万才是12万？
0: 10万零2000，
1: 然后除以10000，
0: 除以10000，就是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
1: 你每个月？
0: 我每个月可以花多少钱？
1: 你每周说错了，你每周可以花20块4毛。
0: 每周花20块、
1: 你的自由额度只有10块2。是不够你买包烟是不是？
0: 那我很低哎。
1: 对啊，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自由额度。
0: 那坏了，我没有钱了怎么办？
1: 你跟我说也没用。
0: 我要撞墙。
1: 你要撞墙。
0: 我要去赚钱。
1: 你是赚钱还是撞墙？
0: 我要去赚钱。
1: 然后有朋友就说，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编程，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去做了一份写代码的工作，但是受不了经常加班，就去考了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后面呢又觉得哦有点枯燥不自由，就离开了，去了一个企业的信息部工作。后面呢觉得还是体制内稳定，又参加高考，又参加考试考进来了。后面领导呢就有说让我有空去参加法考，哎，就到了单位的这个法宣部门了，也是。是差很多哟，计算机编程的知识忘得差不多了。
0: 可是这个朋友很
1: 厉
0: 害，
1: 好
0: 厉
1: 害，
0: 他考一个准一个，你不觉得吗？
1: 你有没有什么那个就是
0: 诀窍啊？
1: 啊，
0: 你现在35岁还能
1: 考
0: 吗？
1: 我也想考。
0: 35岁了耶，有门槛哦。
1: 法考哪有那么多哟门槛哦？
0: 你去试一下看。这个朋友我觉得哎，跟我们的专业有点关系。
1: 嗯，
0: 他说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大学最后一年实习是在湖北广播电台
1: 哦，
0: 湖北之声栏目组，每天都是上午写新闻素材，下午剪音频。那个时候还要接听众来电，我们还在负责，还在外面负责接听来电。现在想想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这个专业本来就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工作就是这样有意思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的小编他的从事的工作就是这些啊。
1: 你知道那个最早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去电台实习，是我的朋友他们去实习，然后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是还有热线电话的，然后那个节目呢没有什么听众打电话，
0: 他们自己打呀。
1: 对，他们叫跑上跑下，好像跟了两档节目，有一档节目是要打电话，跟这完这档节目处理完了之后，马上又跟下一档节目要去假装打电话，
0: 就是自己要打两通电话每天。
1: 嗯，类似于这种
0: 吧，就是自己给自己营造收听率。
1: 也蛮那个什么的。
0: 刚才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他说什么。
1: 有朋友说大学毕业就去当兵了，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我当时印象好深刻。我们那个学校有一次去招飞行员，然后是上到大二的时候吧，还是大三，有一个那个学长，他应该是大二
0: 是
1: 大三，对，他就去当飞行员，而且是我想象不到的，因为我看那个那个学长平常是上海人，然后那个说话嘛就是这种很温柔的，
0: 但是你不知道就是
1: 感觉
0: 他可能
1: 哦，他就去当，他考上了，
0: 啊，
1: 就是人家温柔亏温柔，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0: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从事这个飞行专业的
1: 哦，
0: 但当时也是考试非常严苛，然后呢考了有2到3年才最后去当上飞行员的。
1: 哦，
0: 对啊，就是考试内容还比较严格，但他们收入现在比较可观。
1: 嗯，然后朋友说本科专业就是会计，研究生呢专业是学科是地理，毕业之后教了一年的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在是做管理类学科的科研秘书。
0: 那这个学的最后的专业也有点像啊。有个朋友他说跟我们的专业也有点相像。
1: 那朋友说刚刚的自由额度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
1: 刚自由额度就是你这样算出来了之后，比如说你算是100块，那你一个月一个礼拜哈，你就可以有2个100块，就是200块的消费的额度。
0: 差不多你每个月每个礼拜
1: 就是就刨去你那个必须的吃穿住行，你说我这个礼拜想跟别人出去吃顿饭，然后我们人均下来是100到200，那你就是可以接受的自由额度的范围。
0: 平均还有每天要花销啊，你每天再怎么样花50块钱，
1: 不不不不不 不，那个就是已经测算了
0: 哦。
1: 你的自由额度就是你额外的，你我说我想这个礼拜我想挥霍一下，
0: 就是有200块钱余额，
1: 对，你就有200块钱可以挥霍，就是把你其他的花销。就是因为你工资在里面嘛，就给你算在里面了，你的必要的花销都给你算了。
0: 这样一对比确实我还蛮节俭的，
1: 你就只有20块钱的，
0: 一个月只能花一个礼拜只有20块钱的自由额度，
1: 对，你一个礼拜只有20块钱，吼吼，
0: 吃顿饭都有点难吃起啊。
1: 这是在你包括了你吃饭，
0: 对啊，我出去吃顿饭都不能吃啊，
1: 就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也不是天天吃那么贵的呀，
0: 20块钱也不贵吧，
1: 是包括了你日常的开销之外，你还想，比如说你想买了布布，但就没钱
0: 了，就没有钱买了，是不是？比如说我周六之前想去吃顿肯德基，
1: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经常买了布布，所以
0: 导致
1: 你现在的自由额度只有20块。
0: 也不会吧，我也没有经常买了，现在就没有买了，我现在已经停手很久
1: 了。你今天戴的是
0: 这里啊，
1: 灰色的了，布布，
0: 这是棕色，你是色吗？
1: 这是棕色，
0: 这是棕色
1: 啊，哦，棕色，
0: 看不清颜色，
1: 浅棕，浅棕，
0: 对啊，这是个棕色，好不好？
1: 来，让我拿回家好好的看看。
0: 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多少钱来着？100块。
1: 哦，好适合我呀，考双百，考满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们学新闻专业的，
1: 头有点歪呢。
0: 它可以扭啊，它是可以扭动的。
1: 哦，是。
0: 对啊，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1: 哦，
0: 100块钱卖给你啊。他买过来就是100块啊，
1: 你是原价卖给我，
0: 可是他不一定买得到啊，现在。
1: 好的，经理

0: 的时候工作出来了，比如说我毕业了，然后这一年我没赶上电视台招聘，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就只能肯定是先做一些其他的事儿了，
1: 就是自己先看看其他工作，骑驴找马。
0: 然后我朋友就说，能考过法考的都是学霸
1: 啊，这个确实
0: 学什么都能拿下。
1: 对，
0: 对我身边有朋友考了3年都没考过。
1: 我之前特别羡慕，好像是我一个亲戚他们家的一个小朋友，应该比我大还大蛮多，他学的同样也不是法律相关的专业，但他现在已经在上海那边的律师所在工作了，就是通过了法考。
0: 我想问一下，考过的朋友就是硬背吗？还是就是也要理解之类的？
1: 而且法考很难吧？应该，尤其
0: 是全都要背下来那几本书。
1: 你是跨专业考试就更难，你还不是从事这个相关专业？
0: 有朋友说我本来签订了单位哦，建环专业，后来征兵呢，非要我去当兵，那就去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学校图书馆的
1: 管理员吗？
0: 等一下，哎，跳掉了。学校图书馆的勤工助学，
1: 在大学里面是不是？
0: 我大学里面有一个同学，他当时去那个打工，是去我们楼下的那个水煮店，这应该叫什么？
1: 打零工啊？
0: 他不是，别的地方不叫水煮，那叫什么？麻辣烫。他在麻辣烫店里面打工，
1: 当服务员。
0: 他们就说，还跟我们说，他说大家中午要不要来吃饭？
1: 他有提成吧？
0: 不是提成，就是可能类似于员工价啊，或者什么，或者是说我给你们打多一点嘛。结果后来一个月不到，说不干了，
1: 工资太低，
0: 太累，受不了，
1: 太累了，是不是？我之前也
0: 他说一开始说那个老板好好，还给我们包员工餐，
1: 我
0: 巴拉巴拉的，
1: 我之前
0: 没坚持下去。
1: 我也参与过这种工作啊。我之前大学里面，
0: 你看你还是参加过这种。
1: 我之前大学里面是在咖啡厅某一家，就是当那个服务员，
0: 是好累吧？
1: 8块钱一个小时，一天要上6个小时班。
0: 那你为什么？你既然在这里是8块钱一个小时，你去肯德基不就行了吗？
1: 大学里面哦。就在学校里面，不是在学校外面嘛？对，学校里面它就是8块钱一个小时，
0: 那是会比较低一些。
1: 后面就是我自己比较贪吃，对，
0: 又是怎么回事？把自由额度全用光了是吧？
1: 然后那个不是，然后那个咖啡馆生意又不是特别好，
0: 你把人家吃垮了。
1: 我就自己有的时候在那值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自己在那 DIY，我在自己做蛋挞烤着吃，我自己做烤翅烤给自己吃，我自己给自己做咖啡喝。
0: 那老板说，难怪我卖不出去，
1: 被发现了。
0: 让你赔偿了没有啊？
1: 没有啊，就是不给我发工资。
0: 好过分呢、
1: 我过分还是他过分啊？
0: 你过分。
1: 我过分吗？
0: 对啊，你不是公务私用啊？
1: 我不知道啊。
0: 过分。你幸好你是学生，不然把你抓起来。
1: 我当时不知道，我就很馋。
0: 来学法的朋友就要判几年。
1: 我就是很馋，然后呢我就自己在那 DIY， 我看哎，老板这个蛋挞也没有人用哈，这个蛋液如果再不做的话它可能会过期，那我就自己烤一点。
0: 过不过期也不是你说了算啊。过期得扔啊。
1: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学院，就是比如说有老师过来要买咖啡的时候，每个老师是可以每天免费领2杯咖啡的。
0: 难怪这家店开不下去。
1: 他就是学生自己开的店，是我们当时一个学长，一个学长开那个店，然后他把我招募在他麾下当零工。他后面想了一下，我这个零工确实有给他减少蛮多利润的，因为每天除了老师他们要这个喝咖啡之外，
0: 自己吃的蛮饱啊。
1: 我自己每天，我反正下午在那上班的时候，我晚上可以不用回去吃晚饭。
0: 你发现出去的时候胖了10斤，
1: 老板可能会觉得你吃的还能
0: 做，天天吃蛋挞还能不胖啊？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工作的事情，就大家在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内容是什么，跟你当时学的专业有没有一定关系？
0: 哎，又有学土木工程的，他说我们班上从事本行业的不超过3位，很多人都转行了，
1: 对吧？就当时你
0: 好多人学土木工程啊，大家都是一半的。
1: 然后这个朋友学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蛮感兴趣。我大专学的叫做刑侦专业。本科学的是法学专业，现在做的是
0: 后勤
1: 管理。
0: 管理
1: 为什么没有去做？
0: 对呀、
1: 我觉得很厉害、
0: 是觉得太危险了吗？
1: 刑侦呢，法学一听我就觉得很厉害，
0: 就是立马就有种想要看电视剧了。
1: 对，就是看那种侦探片啊，或者看那种刑侦片的感觉。
0: 哎，讲了那部刑侦片叫什么来着？重案六组。
1: 哦，重案六组，对，
0: 我之前看过好几遍呢。
1: 对呀、但是学这种专业应该也比较难，对不对？
0: 你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这个案子我怎么都破解不出来，
1: 虽然我在后勤管理，但是
0: 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思路、会不会这样好担心，因为我不是看那个第一商犯罪嘛、就是他莫名其妙就变成神探嘛，结果让他去分析这个案件，说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的时候，所有的组员全都在听他说，一个字都憋不出来。那怎么办啊？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完全没有头绪啊，然后又让我发言，我该怎么发呀？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想不出来他的手法是什么。
1: 一般学这种专业就是可能跟心理学沾一点关系，就是他确实要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想象跟揣测的能力在里面。
0: 万一就是到你就是
1: 那这没有天赋啊，
0: 没有话说，
1: 不能从事这个专业啊，对不对？

0: 对，你学不出来呀。我刚才也说，
1: 哎，你说
0: 有收到一个刚才那个朋友的留言，
1: 嗯，
0: 柠檬，你还记不记得？
1: 哎，记得，
0: 就是刚开场那小朋友的留言，
1: 哎哎哎，
0: 他又跟我们发了三条语音呢，我们要听一下吗？
1: 你是柠檬，今年六岁。好的，你是苹果，
0: 我来听一下啊。
2: 我是柠檬，今年六岁。
0: 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柠檬？你学的什么专业，啊？
1: 学那个。
0: 我听，哎，我听一下。他
1: 水果培养培植。听到了，还把我的名字念错了，当然听到了。
0: 他有念你的名字吗？没有念。
1: 塞纳，
0: 他有说塞纳，我听一下。
1: 我要他说塞纳，我马上要去马尔代夫。
0: 他说你们，
2: 柠檬，你们吃了饭吗？告诉你，我还有一天就要去玩。
1: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他之前的那个留言，他是在早上7:30的时候，
0: 哦，
1: 他的家长说柠檬小朋友在听你们的直播，然后他马上要去马尔代夫，他对迪士尼有执念，非常喜欢，全都是在早上留的言，所以他就搞错了我们。
0: 所以说柠檬，你知道现在在做节目的不是
1: 他早上，他早上说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上课路上必听的节目，他今天是正好，
0: 那你哦，
1: 宠幸到了晚高峰，
0: 你下课的时候你就不听哥哥姐姐的节目，是不是早上喜欢听叔叔阿姨的节目？还有什么？
1: 他想当科学家，还有医生，还有牙医。
0: 那有点难哦。
1: 柠檬从现在开始不准听狗，不准听节目了。想要当上科学家，
0: 你就要听朝拜晚餐。
1: No， 必须现在就开始学习。来，姐姐送给你三本那个什么三年高考，
0: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是不是？柠檬听完之后马上就不开心了。
1: 这些东西我们都送给你。
0: 好过分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18:15，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非常非常多哎。
1: 啊好。柠檬现在就要学习起来了。
0: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
1: 我们的口播要来了。
0: 对，是过再过个20年左右，你来电台工作好不好？你来电台跟我们一块做节目啊。
1: 有朋友就说，他说要学那个法医课，要看解剖。
0: 啊，我知道那个。
1: 要学这个。
0: 对，之前好像电视剧也这样演过，
1: 嗯，
0: 但是这个还蛮考验你的心理防线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高考填志愿当时不懂事，看到有一个专业，觉得生物工程是非常高大上的，
0: 嗯，
1: 然后就说，哦，是不是电影里那些捣鼓特别厉害那个科学家呀，各种捣鼓之类的。
0: 生物工程。
1: 嗯，后面就是发现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他说各位要高考的小朋友要避雷，因为这是他觉得的哈，
0: 嗯，
1: 因为他觉得每天都要接触一些危害身体的试剂。但如果没有你们的付出，那就不会有我们生物科学的进步。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还是蛮有实践意义的。
1: 所以就是，要自己去衡量嘛。
0: 我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哥哥，他学的是兽医专业，而且他的学校特别厉害。
1: 嗯，怎么了？
0: 西南大学在四川那边，对，
1: 就可以给动物做那个针灸什么之类的。
0: 对，然后而且他现在工作就是在上海某一家那个宠物医院里面当主治医生，
1: 嗯，
0: 收入很可观，
1: 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好，因为他跟那个真正的医生是一样的，
0: 嗯，可是他们也要考兽医证，
1: 对，他也要学个5年，学5年出来之后呢，他也要那个没日没夜的加班，因为能够学到这个，
0: 嗯，
1: 完了之后再出来做兽医的人比我们想象当中是要少很多的，所以这个行业还蛮稀缺的。稀缺就是你我就像我认识那个医生嘛，
0: 嗯，
1: 他好像一周就休一天，他是单休，然后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要找他，
0: 很辛苦嘛，
1: 非常的辛苦。
0: 嗯，就是学医这个专业本来就很难，
1: 对，
0: 就是你最后能够学成学出来更难。
1: 他不像其他的说你我现在代班我就马上有，他一个医院最多就是1到2个医生，
0: 嗯，
1: 最多就是这种配置。
0: 所以说你要看自己最终选择的工作跟你现在当时学的专业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关格，
1: 嗯，
0: 反正每一个工作确实都不是特别容易啊。好，我们接下来到口播时间啦，
1: 开始喽。
0: 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哦，
1: 准备好了吗？
0: 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
1: 奈斯医美的关键词回复阿拉伯数字8，
0: 阿拉伯数字8你就可以解锁一下。
1: 不要搞错哈。
0: 对，奈斯医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之后，你就可以解锁一下他们的这张专属于我们所有超台99的粉丝听众的一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
1: 嗯，
0: 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只要398，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
1: 是的。
0: 嗯，它包含的东西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2.0，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大哥啊，这么好玩呐！ 还有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配齐，深层养肤，提亮透白。另外的话，给大家除了有这个透白成分卡之外，我们的群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要给到大家，价格只要398元，原价是1194元，回复关键词数字八，你就可以来。哎呀，再等一下，
1: 回复关键词
0: 数字
1: 八就可以解锁啦。
0: 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八，你就可以解锁。

0: 对奈斯医美的这个活动哈。另外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
1: 回复数字一，你可以去豫章雅集，去体验一下那个实地实景的回到古代穿越过去的感受。
0: 柠檬啊，你就不要去马尔代夫了，去豫章雅集玩嘛。
1: 去豫章雅集啊，你这是跟迪士尼差不多，你只不过迪士尼是那个那个米奇米妮，但是如果我们的豫章雅集呢，是很漂亮的哥哥姐姐，然后穿成古代人的样子。不，他们就是古代人。
0: 他们有一个，
1: 请跟他们说古文。
0: 你好，Hello, I'm fine, thank you， 对不对？我们在这个豫章雅集，它足足有提供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所以说呢，这个体验感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有非常多的 NPC 可以在里面来互动，然后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解锁我们的这个豫章雅集专属的购物链接。价格的话就是168元，包装造包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还有就是这个一整天的畅玩，还有这个叫做什么集市游玩的银两哈，总共加起来这些东西，各位朋友们，价格只要168元，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这张畅玩券哈。关键词是数字一，对，你就可以来购买一下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体验的畅玩券。各位朋友们要提醒各位，这张券是一年当中，
1: 各位朋友们要提醒各位哦，
0: 我们要提醒各位哦，一年当中都是可以去用的哦，
1: 周一不能用，
0: 每年的周一是不可以用的，
1: 对、啊，
0: 每年的周一都可以用啊。然后呢，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
1: 行预约。每年的每个周一不可以用，
0: 对，每年的每个周一都不可以去哦，对不对？去马尔代夫的朋友们，周一就不用去了啊。
1: 这周一去玩马尔代夫，
0: 周一去马尔代夫了，周二周三再回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数字
1: 一，坐火箭一般快，
0: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两个数字来解锁哈、啊，八就是奈斯医美，一就是豫章雅集，大家感兴趣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物推荐，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0: 好像也是这两样东西。
1: 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洗发水吧。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又是大家无限回购的卡诗洗发水。然后呢，我们一般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是家庭装，家庭装是多少哈？
0: 一升的量吧，500毫升每瓶。
1: 对，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500毫升，这个一升呢，是你可以选择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的，应该是粉色吧，叫一个是绿色，
0: 粉瓶跟绿瓶、
1: 对，他们主打的是不同的功效。然后呢，一瓶是299除以2不好意思，两瓶是299，
0: 两瓶到手才299，
1: 对对对，两瓶也就是一升哈，我们一升只卖299。这听起来像是一生只爱一人，
0: 一生必要去西藏。
1: 对，
0: 西藏这个广告还没有上，
1: 就是一升的量只要299，
0: 没错，
1: 而且是500毫升加500毫升这样的分的，这个分瓶的，一个绿瓶一个粉瓶的任意组合。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黑瓶的，黑瓶的它是有一个专业的院线级的护理，人家用的是这个黑瓶的，那还就要贵一点了，一升要399了。
0: 因为黑瓶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就是它什么都能管，
1: 它的那个成分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我们其实价格都会
1: 比在官网便宜，都是
0: 比别人
1: 要便宜。
0: 对，
1: 然后呢，他会送你按压泵头，这个不用操心。如果想要去看看雅诗的洗发水的话呢，就发洗发水就可以了。卡诗洗发水就发
0: 洗发
1: 水就可以了。
0: 对，这个也是大牌啊。
1: 还是那个哈，添加客服微信的话，单单减5元。
0: 299元绿瓶粉瓶一升量，399元黑瓶一升量，比官网是便宜很多的。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潮派江西的商城来购买。
1: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口播里面是怎么说的吗？不经意间撩动头发，散发淡淡香气。
0: 这是张总写的嘞。
1: 啊，每次口播是他写的。
0: 对啊，张总的广告词啊。
1: 真的吗？
0: 有可能是客户提供过来，然后他有润色。
1: 哦、
0: 对。
1: 哎。
0: 张总还有文凭啊？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文采、啊。
1: 我觉得应该。要哦，我以为你说他就闻一下我们的品才会写出这样的词。
0: 张总好像是学广告专业的，
1: 真的、
0: 啊？对，他是学广告专业的。
1: 哎呀，干一行爱一行，
0: 对吧？
1: 难怪把我们这一行做的那么多客户。
0: 对对呀、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是洗发水，
1: 洗发水，
0: 对，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卡诗的洗发水。另外一款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哈。
1: 是的，
0: 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最后一天这个价格，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重磅的福利哈。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我们现在价格买一瓶 得两瓶，
1: 是的，
0: 就是你拍
1: 就是三百毫升，
0: 对，三百毫升的正装价格只要520元，你当时你可能去官网买一瓶的价格可能都要上千块钱，我们现在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价格只要520元，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同样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因为我们这一款是零期清仓的价格，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3月份。

0: 相当于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哎，一年不到哈，十个月左右的时间使用，但是这个量应该是可以用完的。
1: 可以的。
0: 对，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就可以解锁了，全程蚂蚁炼乳溯源正品保真。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礼盒礼袋送给大家，然后大家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海蓝之谜来解锁。另外一款我们刚才的那个卡诗洗发水，就是回复关键词
1: 洗发
0: 水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哈。
1: 嗯，它这个一般就是还蛮好用的，因为它可以、嗯、半年都给你保了，
0: 一升的量嘛。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卡诗洗发水、嗯、也是在过了四五个月之后，三四个月之后才来，
0: 担心大家已经用完了，
1: 要给大家补货了。
0: 对啊，如果大家
1: 蛮经用的，
0: 嗯，喜欢的东西，然后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数字方面就是一跟八，奈斯伊美跟我们的豫章雅集。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这个喜欢我们的这个商品的话，就是洗发水跟海蓝之谜来解锁。如果大家对装修上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1: 哦，我们还有装修的公司给大家推荐，
0: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创
0: 意装饰。对，然后呢，其实大家对我们其实算是比较了解，因为创意装饰已经。就是光我们这边合作啊，
1: 都已经有十年了。
0: 嗯，对，就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而且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店庆，在这一方面给到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有非常非常大的福利要给到大家。而且最近有一个江西的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也是正式揭幕了。这个的啊，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对一些装修公司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比如说工期延误、嗯、对不对，创意装饰可以保证大家签合同的时候什么时候交付，什么时候就是具体的那个交付时间就在上面啊、
1: 哦、
0: 另外的话，他们现在这个16周年店庆，各位朋友们送给大家的福利，首先第一项16周年店庆送给大家16大家私的秒杀价格、哦、对，这个什么家具床品啊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第二的话，装修款上面有优惠，是1万抵4万块钱啊，直接给你优惠一个这个价格在里面、嗯、第三个，有我们广电媒体的监督保驾护航，还有这个庆元老师作为媒体监督官，在这个品质监督官的这个职位上面帮助大家来监督相关的装修品质，还有他们总裁会亲临装修现场来进行挑选。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另外的话，创意还是有自有工人团队的，有将近南昌就有将近600多名的工人团队，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公司实名制上岗，而且都是要培训合格之后才能够上岗的。所以说呢，品质有保证，这个质量监督有保证，而且呢这个价格优惠有保证。如果各位有需要，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你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相关的了解就可以了。
1: 我有同事是在创意装的，然后我当时不是我的 loft 也正在装吗，后来我们那个 loft 就是那个监理哈，就是我不催他，他就不理我，就是他不给我推进，你知道吗？
0: 他会拖工期，是不是？
1: 对。然后呢，就是我那个同事，他们好像硬装哈，2到3个月创意就已经装完了，
0: 嗯，
1: 就是好快的速度。结果我这边 loft 还没有装完，
0: 他很快哦，
1: 哦，
0: 对，他交付的时间
1: 也比较快。我说你这个是100多平的硬装吗？还是对啊，硬装都已经做完了。
0: 就他们速度很快，而且质量有保证。
1: 哦、气死我了、嗯！然后没有，我就跟那个就只有那个经理哈，我推一步他做一步，推一步他做一步。
0: 这个、
1: 我忙的话，他就不做。
0: 这个、叫没有对比就没有差异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来有装修需求的话，就可以来联系一下创意装饰8820-6222，正好是他们现在16周年店庆的时候、嗯，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有装修需求，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还有要给大家介绍的吗？
1: 哦，还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旅游线路，然后再跟大家。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今天聊的话题是说大家毕业之后呢、嗯、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或者是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工作，有没有跟你的这个专业对口。
0: 我们好像发现就是好像真的
1: 不对口的蛮多的，
0: 对，不对口的专业就是很多朋友
1: 条条大路通罗马。然后有位朋友他就说、嗯、他说作为一个人资收入的话哈，比就比英法术，因为每个人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每家企业扣的项目也不一样，有的单位呢是扣6险2金，有的单位啊会扣5险1金，这不一样的，英法术会更加的准确、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对现在的收入你只要觉得还可观还满意就行，就你现在其实能用就行，
1: 我觉得就是对比、
0: 嗯、
1: 对比来说，好多人就会觉得这特别，现在有小红书有网络，然后好多人一问说哦，请问那个三十多岁、
0: 啊、
1: 然后多少存款会比较好，哇去，结果底下一大溜的，我已经有100万的存款啦，我已经有60万啦，我已经有200万啦，
0: 我已经有2000块呀，2000块也很多啊，
1: 所以你就会比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嗯、啊，但是你要知道互联网首先他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0: 对，是的，
1: 其次他说的是真的，但是这种人你也只能在网上碰到啊，
0: 对啊，很少，
1: 只有这

0: 那骄傲的人他才会发到网上啊。
1: 我是觉得大家对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比较满意就行了，就是吃穿不愁，然后呢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品质在 OK 的线上就还可以，就是你现在收入你会觉得还 OK 还可观，那就 OK 就可以了嘛，是不是？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
2: 四条啊，
0: 哪四条旅游线路呢？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云南。
1: 大家记得吗？我们现在总共有四条已经上线的旅游线路：
0: 云南、西北、新疆和
1: 内蒙古。
0: 内蒙古
1: 对，总共有四条旅游线路，然后他们的价格其实有一定的差异。
0: 除了新疆会比较贵之外，基本上是30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三四千块钱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就按照价格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先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团，内蒙古是5天时间，双飞5天时间的价格现在是3080元
0: 哦。
1: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你就可以来检索。对，就是2000块钱啊，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5天内蒙古双飞，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所有的旅游线路都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购物地方在里面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价格的话就是2980两人同行哈。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然后呢有一些相关的著名景点，希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活佛府以及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的体验。特色住宿方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色的体验，就是可以住蒙古包的体验。
0: 是的，
1: 对。然后呢价格的话现在只要3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就是2980。团期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5天时间的3080元的内蒙古5天之旅了哈，而且是双飞。另外的话第二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价格，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南团哈，云南团的价格是3680，同样也是双飞，两人同行减100，就是3580。丽江、昆明、大理一动啊，双飞一动，6天5晚的轻奢体验之旅，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在大理呢还会升级一晚海景房，出行坐2+1陆地头等舱，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还有一些相关的精华景点，包括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换装旅拍等等等等，非常适合家庭跟朋友出行，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3580，每天都有团期哈，这个是如果大家想来报名了解的话，关键词是云南两个字。
0: 是的，
1: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团哈，这两个旅游线路就是3000块钱，30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啊，5天时间跟6天时间也不长，你请个年假的时间就差不太多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两条旅游线路可能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
0: 嗯，有没有可能有些听我们那个节目的人根本不需要请年假，他都有时间？
1: 哦，也有可能。
0: 对，
1: 就大家最近有这个出门打算吗？
0: 我前几天还看到人家在那个小红书上面问说，哎，那些工作日去商场的他们都是什么工作的？
1: 嗯，
0: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跟我们的
0: 他们的工作作息跟我们就不一样。
1: 你像有的朋友他可能是周六周天比较忙，我记得我第一份那个实习工作的时候
0: 是周六周天嘛，
1: 他是周一休息，周一跟周二休息，然后呢要上班就是从周三上到周天。 每个人的这个工作时间确实
0: 还有的人如果是做项目的话，那他忙2个月、他又可以休差不多1个月，
1: 就是季度性的嘛，对不
0: 对？
1: 有的工作类型确实不一样，但是如果大家最近真的有出游打算的话，我们
0: 可以来看一看哦，
1: 很适合大家啊。8天时间，各位朋友们，我们的大西北环线等待大家来解锁。
0: 嗯，
1: 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是4580块钱。同样的话，全程是零购物、零消费的，去带大家去大西北感受一下茶卡盐湖，还有这个沙漠、丹霞草原等等等等一些著名的景点，有这个青海湖的独家打卡祁连草原，还有这个黑独山一个不落下，4580，不用赶路，不拥挤啊！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元。住宿方面，全程入住4钻级别的酒店，还有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一次性玩到爽。如果大家想来了解具体的这个旅游行程，关键词是我们的西北两个字，不要回复错哈。
0: 西北
1: 是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就是再减100块钱，4480。回复关键词西北来直接进群了解具体的详情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现在高端奢华的新疆独库公路之行，
0: 新疆会稍微贵一点哦，各位朋友，
1: 6000块钱打底啊，是6699元，这个价格会稍微贵一点。为什么价格可能比较高？首先去新疆，你确实这个往返的机票价格就比较贵。
0: 对。
1: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一趟是高端奢华的这个纯游玩之旅哈，独库公路伊犁纵贯天山之旅，也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当中你可以体验到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还有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和环湖旅拍，那拉提草原的空中下午茶都 都会为大家来一块儿

0: 所，
1: 没错，
0: 全程入住的是四钻级别的酒店和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大盘鸡，还有这个烤全羊，还有这个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七大特色美食为大家解锁，包含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费，还有这个保健啊，这个保险价格一价全含，差点说保健啊，保险价格哈、啊
1: 嗯，对是。
0: 出发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价格是6699元。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的行程。
1: 哎、
0: 目前就是这四条了，大家各位朋友们，3000块钱左右的是哪两条？
1: 云南。
0: 嗯。还有呢？啊啊、
1: 西北。
0: 内蒙古啦。
1: 哎呀。
0: 云南跟。
1: 云南跟内蒙古。
0: 云南、内蒙古3000来块钱，4000块钱左右呢？
1: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应聘不到那个孙涛老师的团队，
0: 因为你的记忆确实有问题。
1: 我的记忆就是很浅，
0: 嗯，
1: 就只能稍微记一下。我就只能那种，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不是学法语吗？
0: 嗯，
1: 我现在就忘了，我现在就只会做自我介绍了。
0: 就那个什么沙巴蹦街，
1: 我现在忘了，我只会做自我介绍。
0: 那你再重复一遍。
1: Bonjour, je m'appelle 金丁，我只会这个。
0: 之前还会说什么要热巧克力。
1: 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请给我什么什么什么。
0: 热巧克力忘记了，拿铁忘记了，
1: 没有学这个。
0: 你学了
1: 啊？我学了这个吗？
0: 你当时还说给我一杯热巧克力啊？
1: 真的？
0: 对啊，你
1: 忘
0: 记了？忘
1: 记了。我才记得那个，
0: 你还记得什么？
1: 可乐，可乐，我只记得要点可乐。
0: 给我一杯可乐怎么说
1: ？Sevabe a cola。然后还有什么？应该还有 Eclair、
0: 嗯、
1: 是什么闪电泡芙？还有一个是。夸颂，
0: 可颂、啊，
1: 可颂，对，
0: 学了俩月就只会这几句啊！
1: 好，这两个月都没在学，都忘记了。
0: 嗯、
1: 但是前几个月学了，他就是不是多邻国，他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嘛。
0: 对、啊、
1: 但是我也忘了，
0: 就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
1: 就只要不运用，我就会忘记。
0: 是啊，他还天天提醒你要去打卡。
1: 我现在都没有点开这个软件，他就不会天
0: 天提
1: 醒你。
0: 像我们
1: 天
0: 天要播口播一样的，你都不会记得。
1: 云南，
0: 嗯，价格多少？
1: 3680。
0: 云南3680。
1: 不是吗？
0: 内蒙古多少钱？
1: 3000。
0: 对。
1: 对吗？
0: 然后我们的大西北呢？4000。4580。
1: 4580。
0: 4580。新疆呢？
1: 6000。
0: 6000多少？
1: 600。
0: 6699。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大家这个感兴
1: 趣，好像在我考你一样。
0: 四条关键词哈，云南、内蒙古、新疆。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然后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对应的旅游路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18:36了，我们接下来需要先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庆元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嗨，毛病带来的歌曲叫做24个 Billy， 晚间的18: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和成功99二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然后呢，跟你当时大学学的这个专业有没有相关的关联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互动一下。
1: 竟然还有听众跟我们说，刚只听了广播就忘了去加油，一路直接的回家，还好附近有一个加油站。他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有50公里那个续航，然后单程刚好是25左右，差点把我。
0: 天哪，你加油！
1: 他单程25公里啊！你怎么开这么远去上班啊？
0: 不是，我在意的是你加油竟然到油表只有最后50公里，你再去加油吗？
1: 啊，你一般是多少？你这么里程焦虑啊？
0: 我一般只有最后一格，他提醒我，比如说还有100多公里的时候，
1: 你就要去加油，
0: 我就要去加油。对，
1: 你的焦虑比我那个加电的焦虑还要更高。
0: 它上面写是写100多公里，但它实际可能跑不到100多公里。对，而且不是说
1: 180公里都够你跑好几个来回了好吗？上班路上
0: 我每次看的，因为我可能能耗开的比较多吧，然后那跑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反正好像过两天那个油价要上调啊，要下跌一些，我打算等那个油价调完之后，
1: 那个时候
0: 对
1: 是吧，
0: 再去把这个油给加完啊。
1: OK，
0: 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哪些东西可以让大家生活当中能省点钱的，各位朋友们
1: 啊，说吧，有什么呢？
0: 我们接下来还有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商城当中上架的两款东西是什么吗？
1: 两款东西，一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一个是卡诗的洗发水。
0: 对，这两个东西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用的都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是洗发水，这个可能大家生活当中都要用的多一些哈。我最近正在考虑，我说有没有哪些东西，尤其是洗发水这东西，其实还真的蛮挑人的。
1: 嗯，
0: 就是你要看你平常用的这个东西它到底这个适不适合自己的发质。如果你这个长时间用的话，这个东西还真的要精挑细选一下。
1: 哦，
0: 那么接下来这一款啊，这两款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绝对不会踩雷，就是我们海蓝啊，不是，对不起，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我们卡诗的洗发水
1: 。
0: 两款都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有粉瓶和绿瓶的组合装，加起来价格真的非常低啊，只要299元，让你惊喜到破价的福利哈！卡诗的洗发水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到手一升的量，粉瓶和绿瓶的组合装只要299元。那么他们家这个王牌黑瓶的价格，一升量到手价格也只要399元。他们这个有什么区别？给大家说一下啊。粉瓶是干嘛用的呢？粉瓶就是让你的发质洗完之后更加的蓬松，而且呢发根更加的强韧蓬弹。我们的绿瓶是干嘛用的呢？比如说是特别容易出油的朋友们，对不对？油头的朋友们，那么就可以来选择绿瓶。绿瓶用完之后能让你这个一周都可以保持不怎么出油的状态哈。黑瓶就不用再介绍了，黑瓶就是所有的发质它都可以选择。对，两款哈，如果大家拍这个粉瓶跟绿瓶的组合装，一升到手
1: 299，
0: 对，就299。然后呢，黑瓶两瓶到手也是一升
1: 399，
0: 对，399。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就可以来直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单单再减5元。今天是最后一天购买了，各位朋友们。
1: 是的。
0: 如果大家这个想要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这个洗发水”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卡诗的洗发水了。
1: 今天才周二啊，各位朋友。
0: 你以为过到周几了？
1: 我想说你最后一天购买，我想说哇，周五了，
0: 因为周五了
1: 周二啊。
0: 然后接下来的东西呢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最后一天售卖，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1: 是的，
0: 不用担心哈，我们这

0: 这个今天卖完之后，明天还有新的东西要给大家上
1: 嗯
0: 线。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潮派甄选，或者在我们的潮派江西的这个商城当中来挑选。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挑选的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个正装150毫升的精粹水。今天拍一得二，就是你到手可以拿到2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正装的这个量哈，足足300毫升，到手价格真的是惊喜到这个跌破眼镜的
1: 是
0: 价格
1: 的。
0: 啊，只要520块钱。520块，你就可以到手这个30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
1: 对，
0: 的正装，而
1: 两
0: 且
1: 个
0: 我
1: 一
0: 们
1: 百
0: 都
1: 五
0: 是，
1: 的。
0: 对，都是有礼盒装给到大家的哈。如果大家去官网了解过的话，其实一瓶正装150毫升的可能都要1000多块钱。我们现在价格是520块钱到手300毫升，但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因为是零期清
1: 是
0: 仓
1: 二
0: 价
1: 七
0: 格，
1: 年的，
0: 对。
1: 就到期。
0: 它有效期是到27年的3月份，所以还有将近10个月左右的使用时间，应该能够用完。
1: 可以的。
0: 你每天涂，你也得涂这么长时间吧，对不对？一瓶这种精华精粹水，我想问一下，一般女生涂一瓶要涂多久啊？
1: 我涂的比较少，可能半年吧。
0: 半年。
1: 因为我一般都是涂那个止涂霜。那如果有便宜的精粹水的话，比如说我积分兑换啊什么的，
0: 你
1: 我
0: 就不
1: 就
0: 用考虑它价格，
1: 对，
0: 你就是狠狠往脸上这样涂就行了哈。
1: 所以就是按需购买嘛。
0: 对，我们现在2瓶到手价格是520元，然后呢，全程为大家提供的啊，都是这个蚂蚁链路可以溯源，正品保真支持验镜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就是“海蓝之谜”3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现在这个商品了哈。520块钱2瓶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来等待大家的解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2个数字关键词的好物啦。
1: 哎，这个雨大吗？外面这些朋友，我就想问一下，我突然想到了，因为刚刚那个同事
0: 哦，
1: 出去说下雨了，
0: 今天好像是下雨，确实
1: 对对
0: 蛮
1: 对，
0: 大。
1: 就是问一下大家雨大吗？
0: 嗯，
1: 然后跟大家说哈，我们的那个奈斯医美，如果这一次大家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呢，我们是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套餐哈？3个项目，包括了 NASA 超透白2.0，还有我们的 AOPT 黄金的超光子全模式，
0: 对。
1: 以及修丽可瀑布水疗这3个项目，就是在你夏季的时候呢，帮你维稳肌肤，然后帮你做一个透白，还有我们最后的这个修丽可的修复。本来原价3个项目加一起是1194，现在如果你想要体验的话，只要入群哈，我们的价格就是398。那怎么入群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入群
0: 我
1: 了。
0: 有看到奈斯医美，他们自己也会在做直播，哎，他们好像马上要开始直播了。陶总自己开播，
1: 不找我们
0: 他每天都会
1: 啊，
0: 直播，
1: 天理不容
0: 哎。我们其实真的找时间应该去体验一下，
1: 就
0: 就
1: 是，
0: 是我
1: 但
0: 们，
1: 是他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情
0: 对
1: 哦。
0: 呀，在现在
1: 那我
0: 合
1: 们
0: 作
1: 就
0: 到现在
1: 只
0: 也没
1: 先
0: 有跟
1: 回
0: 我
1: 复阿拉
0: 说
1: 伯数字
0: 啊。
1: 八进群吧，去把陶总的那个什么红包，各位朋友去抢他的红包，去把他红包抢过来。
0: 然后你们进群之后就 Q 一下，说：“哎，为什么主持人他们不在群里面？为什么主持人不去体验一下？”对，给自己薅羊毛。
1: 还有这种事啊？
0: 反正大家可以来了解一
1: 这不
0: 下。
1: 是我说的，是千玺说的。
0: 我们现在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它包含的东西非常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嘛，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这个瀑布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对不对？还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2.0，原价加起来总共是1000多块钱哈，1194。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想来购卡的话，价格有个专属的优惠，只要398元就可以解
1: 是
0: 锁
1: 的，
0: 我们这一张透白宠粉卡，来自于奈斯医美给到大家的福利。
1: 对，不要回复关键词回复错了哦，现在已经不是奈斯了，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八就可以了。
0: 对，关键词是数字八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给到所有听众朋友的福利了。
1: 应该不会有人发的是阿拉伯数字八吧？
0: 你就发个八就可以了嘛。
1: 然后那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它是怎么回事儿哈？就是它是一个有文化互动场、还有情绪服务场以及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场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
0: 没错。
1: 在里面呢有2万多平的室内空间，就是可以让你感觉在烟火市井中邂逅古韵，在指尖里面去体验传承经典。因为我们还有非遗的老师，就你除了可以跟 NPC 互动之外呢，还是可以看到非遗的老师为你做的，比如说点茶呀、制香啊、糖画呀这些等等
0: 所
1: 等
0: 以
1: 等。
0: 说这个就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
1: 哦，
0: 玩。
1: 是的，
0: 有一
1: 怎么也
0: 些，
1: 没叫我们去啊？不是说叫我们去吗？你可别千万在我出差的时候啊。
0: 他好像约的是这周还是下周，但是这周没有声音哎。
1: 下周我也出差。 下周五，不知道周四还是周五要出个差，
0: 那你又得等下下都

0: 下下周的时间。
1: 你们会等我吗？请问。
0: 那必须要等你啊。嗯、
1: 好的。
0: 对啊。
1: 那我们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一就可以了。
0: 就你自己体验的时候，你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它里面是一券哈，就是这168块钱是包含什么东西呢？有800多的精美的古风妆造，还有全天，就是你可以早点去、
0: 嗯，
1: 然后晚上再出来也行。
0: 对。
1: 因为它里面那个是自助餐，虽然我们说是说有一顿自助餐，哎，那如果说你待全天呢，也没有人会。说什么呀，
0: 你就饿了再去吃，
1: 因为168，对啊，
0: 对，
1: 因为是自助啊，
0: 想吃多少吃多少
1: 啊，还会有一个集市游玩银两一带，嗯，以及我们的非遗手工体验、
0: 嗯、
1: 就是一天下来168就可以了。
0: 对，是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哈。除了这个800多的妆造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这个豫章雅集当中玩上一整天。提醒各位，我们这个券买完之后呢，是一年当中都可以去使用的、
1: 嗯，
0: 但是这一年当中的每个周一是不可以去
1: 的。是
0: 的、嗯、周一他们是
1: 店
0: 休、
1: 嗯、
0: 对，如果大家想来购券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畅玩券哈，一就是豫章雅集，八就是奈斯医美，回复对应的数字，然后解锁对应的这个商品的链接，你就可以来直接查询跟购买了。
1: 我觉得现在大家那个好多听众都已经回到家里了，明天人多的时候我想说一个梗、
0: 嗯，
1: 就每次说这个自助的时候我都忘记，
0: 我怎么记得你昨天还说今天有个八卦要讲忘记说了，对啊，
1: 没有吧，
0: 你真的记性很差。现在
1: 我要说一个梗，大家听我 记一下，
0: 嗯，
1: 就 Vivian 又想吃自助了，你看过这个没有？
0: 我没有看过这个
1: 啊，待会儿分享给你。
0: 晚上的时候你这样，你明天你记得留一下这个东西，
1: 我待会儿就分享给你待会儿我走之前分享给你。
0: 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嗯、想装修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老朋友创意装饰哈、啊，他们的 slogan 叫做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
1: 嗯、
0: 那么确实现在也做到了好精美而不贵，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哈、啊，创意装饰在这个5月12号江西首个交付装修交付的仓储中心正式揭幕。那么创意装饰在江西也是开创先河，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在创意装修的话，你就不用在一个个比如说有这个去装修市场去对比价格呀，这个挑选板材呀，挑选这个相关的材料，选择创意他们直接都会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另外的话，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全部都是统一工人统一工艺，相关的装修都是有这个统一的标准在里面的。而且他们现在是16周年店庆，有一些相关的福利给到大家。16周年店庆送给大家16大家装家私的，全部都是秒杀价格，有这个家装的这个比如说餐桌呀、柜子呀、床板的一些相关的家具啊，都是秒杀价。而且呢还有装修款上的优惠，现在确定装修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装修款上面你就可以享受10000块抵40000块钱的装修优惠，这个价格是非常优惠的，有这个优惠力度的哈。而且呢创意装饰因为这一次是跟我们江西广电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说呢叫做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清源老师还有总裁三重监督，既有这个相关的保障，价格又有相关的优惠，而且现在来选择装修的话能够给你的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时候。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今年比如说有这个装修计划，有这个装修想法，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去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20000平米的装修家居馆也可以去实地了解一下，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预约去参加创意的20000平装修家居馆的实地体验环节也是可以的。
1: 嗯，好的，19:02，
0: 十七点了，各位朋友们
1: 要重新开始做一次节目了。
0: 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经理。那
0: 么我
1: 们今天
0: 聊的话题呢？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跟大家说那个毕业之后的工作如何。
0: 嗯、好快哦、
1: 嗯！
0: 我觉得每年5、6月份就离不开毕业这个话题。
1: 对呀、啊，因为不是我刚刚还有那个看到我们那个就是汽车销售在里面说、
0: 嗯，
1: 想不想来江西的某某汽车里面做什么样的工作？想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好的岗位吗？
0: 嗯、
1: 然后几月几号锁定什么什么直播间，就是这样的。
0: 你知道我为什么
1: 就开始校招了？
0: 我就昨天我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
1: 真的想从5点钟的节目重新开始做啊！
0: 不是，我是聊最后一点嘛，就是我昨天有刷到，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些相关的学生有发那个，就是他们毕业的那个相关的视频，我就刷到了。哎，我发现真的时间过得好快，他们是22级毕业的，你想想看，22、23、24、25、26，我离22级都已经有。整整5年的时间、
1: 嗯、
0: 对，就是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离他们现在毕业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我还感觉我大学就是没有过得那么快的时候，就是已经过去5年了。你这么不想跟我聊天了哎 好过分，你知道吗？他坐我旁边，真的，他已经开始跟别人打微信敲字了，跟我都没好过分。
1: 哎，刚刚说到哪儿了？毕业五年了，
0: 我都毕业五年了。
1: 然后呢？
0: 我就因为刷到那个视频，
1: 我跟你说，弹指一挥间，过两年我就四十岁了，你就三十岁了。
0: 那你算一下你自己毕业多少年了？你算到过吗？你比如说你有天
1: 这十二年啊，
0: 有没有偶尔刷到自己学校的那个视频，你就会觉得感慨啊？
1: 我刚刚你在读广告之前，我还刷了我们学校有的那个有什么。什么那个专业我还说要跟大家分享，结果就一直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0: 对啊，我就会觉得有的时
1: 候我们学校有市场营销、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金融学，因为我们学校是商科，
0: 你十分钟应该读不完
1: 法学，然后信息管理、信息通信、会计，这个工商管理、物流管理、工程管理、保险学，还有这都是一本，然后视觉传达现在也变成一本了。我在的时候还不是一本，然后审计学，所以之前我有听众，我有一个老听众，然后他是在当时还在读书，后面还跟我说，他说我这个分数应该考什么学校呢？然后我一看，
0: 可以考你们学校啊。
1: 我一开始以为可以考我们学校，后面我们学校变成一本了，考不了了。
0: 就是分数有上提。
1: 还有审计，还有商务英语、酒店管理、软件工程、行政管理，真的都是偏商科的。还有旅游管理。
0: 我想问你，你大学毕业之后，你有再回去学校看过吗？
1: 有啊，有啊。
0: 你什么身份回去？优秀校友？访客？
1: 那个是要捐款才是优秀校友还是什么的？是真的？
0: 优秀毕业生？
1: 没有，就是。自动自主自觉回去看，因为对那个广播站很有感情，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广播站在几楼，五楼吧，好像是。
0: 毕业几年回去的？
1: 十年以内。
0: 十年以内回去。
1: 十周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去，因为我在出差。
0: 哦，你没有那种大学聚会吗？比如说这个毕业多少年
1: 之后？就是之前毕业有一段时间有，然后十周年的时候毕业了，还有一次是我朋友，就是我介绍他跟另外的长沙的一个朋友，他们俩就是谈对象了，我是媒人。
0: 哦、
1: 然后那次又去了一次，就是那两次还是三次。
0: 然后后面就再没有回去学校
1: 过。然后最后一次去的时候，还那个时候是。茶颜悦色刚刚火的时候，还没有火遍全中国的时候，我就喝了。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
1: 好喝，非常的好喝。
0: 刚火的时候，因为门店刚开的时候
1: 啊，
0: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1: 然后人家就说这是我们那个长沙现在非常火的牌子，叫做茶颜悦色。
0: 后面不知道它这么火，
1: 我还真的喝了，因为我喝奶茶喝的好慢，但是茶颜悦色我就不知不觉间我
0: 就
1: 喝完了，
0: 一杯了对不对？
1: 当时我就觉得蛮好喝的。后面不知道它全国这么的火。
0: 对啊，你知道
1: 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去过长沙了。
0: 我发现就是我上班的地方哈，离我学校真的不会超过100米，应该是没有超过100米吧。就是老师大在那里，但是我们那时候学校校区不在老师大这边嘛。我是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要去打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说，哎，我看我学校里面那家打印店应该是离我旁边最近的。但是我学校门口
1: 没有想要下班的人家都问了今天还不下班吗？播到八点吗？
0: 那我们下班了。哎，我还没有说完，很过分，
1: 因为我的外贸
0: 我的外贸卖了，
1: 外卖还有五分钟等，
0: 还有五分，那我们就聊五分钟嘛，真是的，你让他等一会儿嘛。
1: 你要我的
0: 外
1: 卖淋雨，
0: 我就记得你让我说完好难受。
1: 这位朋友，那个他就是人家问我还不下班，这位朋友外面雨大吗？
0: 你要催我们下班吗？
1: 我怕我的外卖淋雨，
0: 我好伤心哦，我还没讲完，真是的。
1: 你快点，限你三分钟之内讲完。
0: 就是我当时我可以刷那个门，刷那个门禁卡是可以进去的。哇，我那时候都毕业两年了哦，
1: 你还可以刷门禁卡？
0: 我是可以刷，我觉得好
1: 证明，
0: 我就觉得哇，我好暖心，我说我还可以进出学校。
1: 行吗？我是觉得学校的安保做的不好。
0: 然后后面第三年就不让我刷了。
1: 不是，他那个我们的门禁卡是要归还的。
0: 不是，
1: 我们
0: 是刷脸。
1: 哦，
0: 刷脸可以刷进
1: 去。说安保做不到位啊！
0: 不要说我们学校，
1: 因为你知道我当时还没有门禁卡，我们是把钥匙归还掉嘛。
0: 对。
1: 结果后来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是要刷门禁的。结果有人刷门禁让我们进来。后面没有人刷门禁，我们出不去了，就跟我们台里一样的，进出都要刷脸。
0: 对，
1: 后面我们就在想说，糟了糟了，没有刷门禁。结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学弟正好，你说那么巧，就有这么巧，
0: 是是
1: 广播站的学弟、他就过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学弟，可能是帮学妹搬东西到我们宿舍，
0: 可能是小很多届，可能
1: 他就搬东西到我们宿舍来。我说，哎，
0: 我
1: 们现在
0: 一下进去，
1: 对，我们现在出不来了。他说。这个门禁啊刚刚才做，你们只要有那个公交卡 IC 卡什么的
0: 都可
1: 以刷出来。
0: 是是，
1: 他说你只要有一张卡饭卡都可以刷出来。
0: 你知道当时我回我们那个新校区的时候，就是在瑶湖那边那个，他有一个特别大的 bug， 我当时特别特别寒心，就是我们学院旁边那个保安室那个大爷当时跟我们
1: 你又开神话题哦，新话题哦，
0: 马上
1: 明天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说吧，因为他们说雨有一点大，我要准备走了
0: 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是不是？
1: 你给我开工资我就继续。
0: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下班了，我们真的下班了
1: 啊！明天同一时间晚上5点到7点我们再见了。
0: 我们今天已经加班10分钟了吗？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再见，拜拜。

0: 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嗯，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

0: 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谁啊？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s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嘿，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an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2: 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零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菜。

0: 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独守夜里一杯杯度过，还能怪谁自己太软弱，还能怪谁迟迟不敢动，多希望你能够放我走，放我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Tell me what to talk about.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FM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法，人生不越界。
7: 969 Number 1
8: 潮台，
9: 开始行走，
1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

0: 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进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

0: 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
1: 96.9，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3: Yo, yo, I'm the drummer.

0: 妈。
1: 너로시작됐나
0: 드라마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是宝。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啊，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我昨天晚上开空调了，好热。
1: 我说什么来着？
0: 巨热。
1: 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怎么说的来着？
0: 你昨天说塞纳昨天晚上明天晚上肯定不开空调。
1: 我说的概率都很准吧？开了吧？
0: 好热，昨天巨热。哎，你们巨不巨热？但今天早上比较凉快，
1: 热是热，但是没有热到要开空调的地步了。
0: 就是有下那个大大的雨，然后我就稀里哗啦听到好像下了一宿。今天早上
1: 就恭喜大家迎来了漫无边际的下雨天。
0: 真的，
1: 今天开始，
0: 哎呦，一直在下雨。
1: 至少从天气预报纸面上来看，未来的一个星期好像都是下雨天。
0: 我现在整个人都那种软绵绵的，就没什么力气的感觉。
1: 你是因为天气造成的吗？
0: 对，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湿湿的、闷闷
1: 的，湿湿
0: 的，
1: 然后又下雨，然后整个的那个热不热、冷不冷的感觉。
0: 对，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就觉得说哦，好绵软软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就能够理解说有一些热带国家，然后他们的做很多事情，其实他们的那个。就是节奏都很慢，
1: 包括他们吃东西的口味啊，
0: 对，
1: 就他们可能需要一些那种舌尖上的刺激，
0: 对，我需要一些酸辣的东西，
1: 然后有那种振奋的感觉，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哎呦，
1: 怎么办嘞？
0: 节目我想睡觉，反正领导今天也出差，
1: 想睡觉。你几点起的？
0: 我今天起的
1: 啊，
0: 我那个六点不到，六点差五分，
1: 嗯，
0: 然后我昨天晚上本来九点多。还在看书，假模假样的，然后看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1: 你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对，
1: 用你那个特殊的看书姿势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换了一些姿势，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半窝在那个床上，然后就这样看，然后就啊，
1: 好危险哦！
0: 我醒来的时候就睡着了，我就是想说赶快关灯，钻到
1: 被窝里。有没有是那种姿势导致的你的脊椎就是突然之间压迫到了你，就是昏过去了？其实是，
0: 那到底谁能救我呀？大家都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
1: 就看起来很危险。
0: 对，然后就大睡着。后来今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发现有七条未读信息。
1: 哦，你以为会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就通知你说今天不用上班。
0: 结果没有啊，还是要上班。
1: 就白起了。
0: 没有，就是有一个朋友说明天要不要过五二零？我想说哈，
1: 过五二零。
0: 还有一个朋友，
1: 那朋友好有活力哦。
0: 就真的，我今天早上又发了个信息，我说啊，没那个时间吧。然后还有一个朋友给我那个发信息，就说。那个 Hello 塞纳就是我大学的同学哟、哦，我不知道他在跳干嘛。然后我也发了一句啊，今天早上，因为人家发信息的时间真的就是也没有很晚，他九点大概是九点二十还是九点一刻左右发给我的，真的没理由再睡觉了。可是我真的睡着了。
1: 行行行，
0: 反正还好多啦。今天一大早看到七条未读信息，还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1: 哦，是昨天还是前天呢？有一个听众一直在发，就是相应可能跟他的工作有关的。广告信息和推销信息给我，
0: 给你吗？
1: 大概连续发了四条。
0: 哎呦，你快去吧，买吧。
1: 不是，我就想说，嗯，要不要回他呀？
0: 是买什么的？
1: 然后要不要删掉他呀？
0: 是卖什么？
1: 是一个，美容医美机构。

0: 删掉啊，因为就我有我们奈斯就够了。我想应该也不是奈斯吧。
1: 然后我就一直都没有回复他。
0: 哦，
1: 对，我觉得你给他一次机会。
0: 我觉得你可以给他发信息，你说是要投放广告吗？底价直接告诉他。
1: 你说让他先下手为强，删掉我。
0: 你说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可能有竞争对手，你这边。
1: 好吧，今天星期三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月20号，欢迎大家来到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是的，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大家有没有硬着头皮做那些事情。
0: 对，
1: 就这个事儿，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你主观意愿想要的，但是因为现实所迫，你必须得做这件事儿。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哎，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今天真的要去过什么鬼520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硬着头皮吧。
1: 可是是你的朋友召唤你去的呀。
0: 对，然后我
1: 跟朋友聚会不是你这辈子最爱的事情之一吗？
0: 对对对对对，我特别爱那个跟朋友一起玩。
1: 所以为什么那就不会硬着头皮啦？
0: 但是如果是520，
1: 你只是不想把它冠上说我们在一起过520这个头衔，
0: 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1: 害羞是不？
0: 不是害羞，就觉得说好尴尬。他
1: 说你朋友当中其实一直隐藏着一个在暗恋你的人呢、啊。
0: 背包，我们还给年纪孙烈有包，
1: 没关系，还可以谱出一曲那个黄昏恋呢。
0: 最美不过夕阳红，是不是？嗯，我觉得就是过这种。对于我来说，520是这种，就是
1: 因为对你来说，你从来没有在你的意识当中把它当成过是一个节日。
0: 会，你比如说什么端午节、
1: 啊，你甚至也没有要求过别人说520你要送我礼物、哦。
0: 中秋节啊，是哪怕六一儿童节，我都觉得是 OK
1: 啊，
0: 就是至少是国家或者是有法定的这种节假日。可是520，
1: 所以这种谐音梗的约定俗成的不行，是不是？
0: 我自己有一点不太 OK。
1: 我也没有觉得它是一个节日。
0: 然后他们说，哎，一起过520，我说哈。
1: 我身边也没有什么人会向我提到520这件事、啊、
0: 嗯，就是我
1: 提到520，我只能会想到范晓萱。
0: 对啊，520是我爱你。
1: 对啊，那是多古早的事情啊！你们作为一些当代人类，还在过520？
0: 反正我不太行啊。有朋友他说我也开空调了，哦，你也开空调了，是因为好热？那姐是因为持续的雨天受潮了吗？就是对，有一颗潮湿的心。
1: 对，有可能。
0: 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520爱你们哦，好哦，
1: 嗯，爱我们可以啊。就是我觉得表达说520，你用这个日期啊，或者谐音去表达你对你爱的人的爱意，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0: 对，有朋友说明天早上能不能放时代少年团的《全世界我最美》，它的时长有超过4:30的话，我就可以放下。
1: 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库里有没有这首歌，我帮你查阅一下，什么歌来着？
0: 全世界塞纳最美。
1: 时代少年团是不是？
0: 对对对，你打全世界就可以了，你打什么时代少年团？为什么要避开我最美的事情啊？
1: 哦、
0: 全世界我最美。没有吗？
1: 没有。
0: 你确定再往下拉一拉？
1: 没有了，拉不动了，怎么拉呀？
0: 哦，那
1: 滚珠都冒火星子了。
0: 往上拉一拉，没有这首歌啊，宝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要不就是此刻的哦、啊，这不就是此刻的我？9点上班的人，却要6:40起床，7点出门送那位乘客去学校，不得不做的事情，哭哭哭。哦，就是硬着头皮。
1: 他形容别人是那位乘客，可见你现在的心情真的不是太好。
0: 因为不然的话
1: 就是说宝宝仔呀、啊、或什么的之类的，你形容他那位乘客，
0: 他面临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吧。
1: 你原本可能只会形容你的爱人是那位乘客而已，可现在呢，
0: 好冷漠的妈妈。就是硬着头皮出门，本来可以8:30出门的。
1: 你说其实本来这个不是你主观想做的事，
0: 就是本来可以8:00起床，轻轻松松的吃一个早餐，然后8:30出门的。
1: 可是这个
0: 现在却要6:40起床。
1: 可是这个本来可以要建立在很多前提的基础上，哎，最近的一个前提就是你没有生下他，再往前就是你根本没有结婚，再往前你恋爱都没有谈，
0: 孩子马上要小升初了。
1: 当中的前面几步，我觉得你是心甘情愿上来的吧。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聊的话题是有哪些事情你觉得是硬着头皮？
1: 对，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
0: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真是硬着头皮起床做节目，我就感觉
1: 你有我硬啊，因为我才2:30就醒了，后来之后我就又进入到上周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睡着的状态。
0: 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王晶就跟我说，前几天他是3:00就醒来了，然后醒来之后
1: 他是上周，其实本周前两天都还好。
0: 哦、上周没怎么睡着。然后你现在又2:30醒来，然后后面不知道
1: 怎么睡着没有。然后我昨天也是在比我常规的那个睡觉时间要早一些，
0: 哦、
1: 是因为这个关系吗？
0: 不是吧？我觉得，但是我有曾经看到，就是有一些书籍里面有讲说，其实就是很原来就很早期的人类，他们会在半夜的时候会醒来，大概一。哦

0: 林黛丝医美呢，透白宠粉卡有美美上线，这是属于夏日换新宠粉福利，只有我们潮台969的听众才可以获得这个价格哦。
1: 嗯，
0: 里面包含了 NASA 超特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性给大家配齐，深层次的清洁养肤，然后提亮肤色，而且呢也可以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奈斯两个字，那、对不起，输的是数字八，
1: 对，直接输入数字八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把那个关键字改到了让大家输入更方便的这个阿拉伯数字啊，直接打八发到后台来就行了。
0: 是的，数字八，然后就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另外，我可不可以建议我们节目当中以后可以不用侵入那么多的个人真情实感？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刚才给我提供建议的时候，我是真的走心的在听的。
0: 没有，我是认真的。
1: 然后他叫我提前一小时定闹钟。
0: 不，就是一小时或半小时，比如说你每天2:30会醒来。
1: 你说定闹钟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他说我其实现在没睡醒，闹钟就响了，我把它关掉，我要去。
0: 对，因为事情是这样，我为什么说有科学依据呢？你又不信我。
1: 你说嘛，我现在听你说完。
0: 又不信我，
1: 我保证我的瞳孔的那个面积。
0: 你这样啊，我读完这个，我说完这个之后，我再读一个那个口播行吗？你们答应我行，因为时间真的来不及了。就是说人的那个睡眠周期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它要进入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大概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据说啊，
1: 其实有的人会在那个循环之后醒来，有的人不会醒来，会进入下一个循环。
0: 是的，有一些人就会在那个循环的过程当中就醒来，所以你提前半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打一个闹铃，然后那个闹铃响了之后呢，你就关掉它，其实你就要进入另外一个睡眠状态了，不会半夜大家全不睡了吗？就此改变历史，然后以后大家半夜两点钟起来上班。
1: 就是搞到6点的那个闹铃响了之后，我还是继续进入下一个。去换嘞，
0: 算了，你就顺其自然吧，宝宝。然后那个，如果是大家想要出去旅游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内蒙古啊。
1: 嗯，
0: 内蒙古目前有一个内蒙双飞五日游的活动，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就是连推荐都不会推荐的。品质有保证，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块钱每个人，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上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手把肉、这个铜锅涮羊肉、油面宴等等，全部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团期的话，5月25号、6月15号，如果想要解锁这个草原呐、沙漠的朋友们，可以锁定报名的席位。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内蒙古”这三个字，
1: 没错，
0: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路线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这次的行程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就是非常的丰富，都是属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一些草原沙漠
1: 好玩的地方啊。
0: 是的，比如说它覆盖了锡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包括成吉思汗陵等等，独家给大家赠送的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你是硬着头皮去做的？
0: 对，
1: 就是它不是在你主观意愿当中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迫于现实所迫。包括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然后你必须得去做这件事儿。
0: 有
1: 一
0: 个朋友他说，今天周三我有晚自习，哎，我又要硬着头皮把我妈接来了，因为她的执念必须在我晚上不在家的时候她来照顾我们家的孩子。可是其实我老公在家，而且孩子已经初一了耶。而且他要来打扫卫生、收拾房子，其实房间一点都不乱呐。我真是硬着头皮把他接来，还要硬着头皮每周被他数落一顿。所以每周三就是妈妈打扫完了之后，就一定会去数落他一顿，即便是老公也在，孩子也是已经就是足够大可以支撑在家的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妈妈其实有点用心良苦。首先呢，妈妈不想跟他同时出现在家里，
0: 对，
1: 因为可能同时出现在家里，大家就会发生一些小的争执啊、小矛盾啊等等。
0: 对，
1: 所以说好，就是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我去，总可以了吧？
0: 对呀。
1: 对，比如说想看看自己的孩子那个孙子啊，或什么的呀。然后帮忙打扫一下卫生啊，等等。
0: 对，其实他就是想找一个机会贴近你吧，我觉得也挺好的。虽然硬着头皮，但是就是也让妈妈来吧。这个小猫猫真的好困，摇都摇不醒。他说：“塞娜，你是不
1: 是
0: 跟我的小猫一样困？”
1: 那个猫看起来，我说那是假猫，看起来真的就是像一个木偶，那个毛绒玩具啊。
0: 有朋友他说，王晶昨天那个金玲说，他之前把你P成吴彦祖了。
1: 他为什么帮我P照片啊？
0: 是要跟你一起过520是不是？
1: 我有什么照片需要他P的？
0: 你说已经那么完美了还P，这不多此一举吗？这不，他们说我听完那个广告之后，全程我就记得李总监加速无力。
1: 你不要乱讲。
0: 你就乱讲，你老板不是我说的、啊。
1: 你听完怎么跳着听的？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我现在硬着头皮去加班呢。加班，
1: 现在这么早去上
0: 班
1: 是叫加班是不是？
0: 他说而且加班这个事儿明天做也可以。

0: 以，
1: 嗯，
0: 可是呢，领导就是希望我今天完成。
1: 哦，今天完成，非要早上七点半完成吗？
0: 嗯，
1: 他给出非要今天在上班之前完成，
0: 应该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哦，
0: 嗯，这硬着头皮嘛，
1: 什么老板啊，
0: 坏老板。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事情是你硬着头皮做的？
1: 对，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
1: 对，就从小到大你有硬着头皮做哪些事情吗？
0: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来来，王晶快抽抽抽，
1: 又要抽啊！
0: 来来，我们趁着差不多时间可以了，我们就紧把它全部都剥掉去。来来，
1: 搞太集中了吧？又来是吧？
0: 管他管他，
1: 又要去玩，哎呦，
0: 又要去玩，来来来，玩玩玩，
1: 然后上班都没心思。
0: 来，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啊，我们去到的
1: 是
0: 那个，咳咳，我去的，我的话，范例我就是去一个独库伊犁。
1: 我们这边去云南，
0: 反正就是。嗯，
1: 看你们选在哪边
0: 喽。独库伊犁大家都知道是属于新疆嘛，然后这个新疆自治区其实它是非常漂亮的啊。就是，
1: 云南这边大家都知道属于云贵川嘛，我们叫穿插的播怎么样？
0: 播乱套了来，大家说哦，去彩云镇南新疆是不是？
1: 好，你来，你先，你先。
0: 他说彩云之南，还有什么达芬？
1: 你那边不是有什么六星街啊？
0: 六星街里。对，我们这次会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新疆，新疆的独库公路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国真的是最美的公路，嗯，大家也会，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到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有雪山、草原、森林，而且呢也会带大家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赛里木湖，然后万亩的薰衣草花海、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还有包括像野马生态园等等，非常的丰富，给大家安排大盘鸡、烤羊肉串，这个羊拐抓饭等等，
1: 嗯，
0: 反正有非常丰富的特色美食，包含机票，嗯，门票、导游、保险，一口价全含，全程有两个购物店啊，就是整个全部包含在里面，6699元每人起，6月11号、6月20号的团期，不同的时间段给的价格不一样，然后整个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是双飞八日游，双飞八日游，天山、独库、伊犁双飞。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详细了解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去到新疆出去玩的行程。
1: 是的，我们这边这个线路是去到云南的，这是这个专属推出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天轻奢纯玩之旅，让大家去漫享惬意时光，旅行呢会有满满的氛围感。然后目前给大家推出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每人只要3680元，这是我们的听友专属价，两人同行呢每人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天天发团，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的消费，20人的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4天早上呢都是9点钟出发睡到自然醒，让大家这个整个的度假的假期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提供到的住宿全程都是4钻的高端酒店，大理会升级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窗就直面洱海的美景，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就免去了这个长途奔波之苦。然后呢具体去到哪些地方，当然就有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三宝全赠送，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演出全包含在内，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覆盖，然后包括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啊、民族风的旅拍全部都会免费的送给大家，然后有非常多的云南的美食轮番享用，所以呢这个好吃的好玩的住的也好，所以呢不管是情侣啊、家庭啊、朋友都很适合，常规团、精品的小团，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去到一些哎不一样的景区景点的话，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的旅游顾问来商量，大家只要这个回复两个字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另外我们有咨询的电话可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猪猪，他是1997995-0752，1997995-0752，
0: 对，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详细的了解一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你的那个事情啊，你都是硬着头皮做的，
1: 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些事儿
0: 会不会硬着头皮去做，嗯，有一些人应该会硬着头皮去相亲吧，
1: 对对对，
0: 我想听这个故事。
1: 相亲我觉得硬着头皮是很正常的，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硬着头皮吗？
1: 对啊，
0: 你真是硬着头皮去的，是不是？
1: 什么叫真是硬着头皮啊？你是说头好硬跑的去？就是人家不小心碰到你头还发哐哐哐的声音。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了，就是有一些人吧，我也不是说你啊，就是他看着硬着头皮，其实内心就特别高兴啊，就是怒心情怒放啊，就是美得跟朵花似的。
1: 那就不算硬着头皮吧？
0: 因为你要假装硬着头皮啊，就是故意做出一副挑反的姿态啊。
1: 就是我有过了，就是不是你主观情愿的情况下、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件事情。
0: 你为什么主观情愿不情愿呢？就是是看到女孩子的照片不喜欢？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我就觉得说我不喜欢那个氛围和场合。
0: 哇，你这太可惜了，有喜欢的不让去，你说不喜欢的硬让人家去，
1: 因为我觉得怪怪的。
0: 哎呦，我可想去了。
1: 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很I的人，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跟陌生人，特别是这种单独的状况下，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
0: 一
1: 对
0: 一，对，
1: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0: 就仅聊啊，管他。
1: Yeah, 聊什么？
0: 蛮漂亮给你，你叫什么？
1: 这礼貌吗？这。
0: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家的孩子说，他现在就是在硬着头皮去上学。还有朋友说，昨天晚上两位主持人问大家知不知道娜娜跟王晶学什么专业，所以你们学什么专业？啊，我大学学的是口播管理专业，
1: 手
0: 手语，对，王晶学是手语。首尔之春，对，
1: 首尔之春什么东西？你说我是在首尔大学的毕业，就是
0: 学是首尔之春专业、啊。首什么？
1: 我们是我说我首先想问大家，如果是大家常听我们节目，应该大多数都知道我们学什么专业吧？
0: 嗯，我现在改专业了。
1: 我有很多专业的，我很难跟你讲我学哪个专业的。
0: 来，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豫章雅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兑换框里面输入数字一，然后就可以得到专属的购买链接去抢购豫章雅集的这个唱完券。豫章雅集它是这个豫章云静豫章宴就是衍生出来的一个20,000多平米的一个室内空间。
1: 对对，它是一个体验感很强的空间，
0: 就是那种古韵风情，就是做的非常漂亮的。
1: 让你首先会给你做好你自己的妆造，比如说化好妆，穿好那个合应那个场合的衣服、然后进入到场景当中去做沉浸式的体验。
0: 对对对，然后整个的这个价格的话是168块钱的套票，然后呢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精美古风服装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精品自助餐，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它那个手工体验有36房体验空间，都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那个10多个 NPC 互动的那种场所，就场景，大家就可以跟他们互动一下，玩一玩。反正有吃有玩有妆造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获得购买链接。然后那个购买链接里面有说明，大家认认真真看一下啊。
1: 记得预约，反正最重要就是记得预约。
0: 对，提前预约，因为他们是限流的啊。
1: 对对对。
0: 有任何情况可以咨询客服，周一不能用啊，全年其他时间都是可以用的，
1: 周一是休息的、
0: 年有效。是的，一定要提前预约，核销非常的方便，当然过期退随时都能退。那现场就是他那个链接里面都是有，
1: 对对对，你直接在系统当中就可以申请退款、如果你要退的话。
0: 对，就是这个豫章雅集输入数字一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哪些事情你其实是硬着头皮去做的。
1: 对，从小到大总有一些这样的情况让你硬着头皮要去做一些事儿、
0: 来说一说，
1: 来跟我们聊一聊。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如果孩子呢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家都会想说他到底怎么了，这可能是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不要着急敲门催他出来，给他一点时间和空间，让孩子知道你一直在，但又不会给他压力。这种温柔的守候呢，最能给孩子安全感。
0: 如果大家 家想要去购买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两瓶装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精华这两个字。
1: 嗯，
0: 然后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吧，就是它是属于那种脸上比较这个比如说干燥起皮啦，泛红敏感啦，然后你涂太厚的精华黏黏糊糊的，尤其像南昌的夏天就容易闷痘啊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款小棕瓶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它干皮涂完之后呢水润不紧绷，油瓶用完之后也很清爽泛。

0: 红的时候涂一涂，就像给皮肤灭火一样，非常舒服。很多人总觉得说只有520才需要准备惊喜啊，但是真正的偏爱从来不是只在节日扎堆，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温柔当中，是吧？这稿子的好，我这稿子
1: 问谁呀？问
0: 是这么回事吧？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呢，这是520送礼的正确选择，也是日常给到大家的这个护肤的惊喜。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这两个字啊，有效期到27年，但是精华每一天使用肯定能用得完。目前的价格的话，520大牌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正装小棕瓶，买一得二，两瓶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啊，非常划算的价格，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机制。它原价的话要卖到1400左右，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精华这两个字。
1: 没错，
0: 这段时间呢，这个商城520满赠有一个这个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块钱再赠送一些小样之类的啊，就是最高满5200块钱还会赠送这个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添加一下福利官，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
1: 有硬着头皮做哪些事儿吗？
0: 从
1: 小到大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让你觉得有硬着头皮的感觉？
0: 有朋友他说晚上加完班，硬着头皮四肢并用攀爬5楼的外窗台，只为回到被同事锁住的办公室里拿回我的包和钥匙，拍照的心思都没有，觉得很心酸。
1: 谁会在那个时刻想要拍照、啊、
0: 这个太危险了，我是
1: 因为你叫他拍，
0: 我
1: 人家在那么危险的处境之下呀，
0: 我开玩笑的啦，难道还真拍呀？不能拍了，宝宝，
1: 大家不要学习哦，这很危险。
0: 对，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安全哦，
1: 对对对，
0: 就是首先要注意安全。
1: 当然，因为他这个人讲话也有点夸张，说不定是一个好大的露台。
0: 对，可能就是那种就是有楼梯然后登上去，想说嗨，不坐电梯真是累死我了。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现在就在广电大楼楼下，正好路过。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芳龄几何？我不到60，王金快70。
1: 等一下，你现在是在遇上雅集吗？还芳龄几何嘞？那晚几都需要问，不能问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几年没有听你们节目，现在969广告好多啊。哼，你以为还是那年的我们吗？
1: 还不就是你们不做了？
0: 现在的我，你们高攀不起。快投广告啊，宝宝。
1: 有一个听众，你很迫切的想要别人祝你生日快乐，你发了20条信息来。
0: 不止20条，他已经发了大概200-300条了。
1: 从昨天晚上开始发呀？
0: 不是，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发，因为我真的无比第一次非常感谢这种就是 APP 的方式，我们来读那个、就是
1: 他就不会刷到我们的内容，
0: 对，他不会就是直接刷掉我们的内容，然后我们的这边看到他信息就是99家，我已经看了3遍99家了。
1: 好的，
0: 祝你生日快乐，好吧，罗丽丽生日快乐。
1: 不要再这样喽，再这样会被拉黑。
0: 对，会被拉黑。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走在高速上手机没电了，就导航没有嘛，他说不知道怎么开，只能硬着头皮开。
1: 哎，所以我们现在回想一下，那些当时还没有导航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开车出门要怎么走啊？
0: 哇，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叔叔，他有跟我讲过说，
1: 就是靠路上的指示牌吗？
0: 对，然后他们出差去北京，
1: 靠指示牌很容易走错呀。
0: 不只是指示牌，他们要随身带着地图，然后呢，他们就是要经常看地图，大概要记路。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一旦错过了高速路口，你不知道情况下，要兜好大一圈，重新上高速这样子。
1: OK。
0: 然后他们就说，如果是去外省外地的话，一定要特别熟练的、有经验的那种老司机，他去过的，他就知道大概怎么记路。
1: 因为现在如果比如说就在南昌市区当中，你如果跟我说要我去一个地方，我其实习惯性的会先打开导航看一下要怎么走，
0: 对、啊、
1: 哪怕那个地方你蛮熟，你也会看一下说哦，大概到哪里
0: 转。对，或者有的时候大家就会看一下说哎，堵不堵车啊？
1: 可是你如果突然给我一个陌生的终点的话，让我去那儿，如果我那一天又没有手机，我想说我怎么走啊？
0: 对啊，所以就是没法走。
1: 我们会不会太过于依赖这些东西了？
0: 是比较依赖，反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依赖的，就是我去哪儿，
1: 等一下我们去买地图吧。
0: 不用买，网上就有啊。
1: 南昌市城区地图。
0: 可是城区有的时候在变
1: 化。你已经不能上网了，还是不网上有？
0: 我为什么不能上网啊？
1: 你待会下班你就不能上网了。
0: 我不就说了铁锤三项里程数的事情吗？李总就管这么多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爸以前是跑大车的，那个时候就没有导航啊，就是靠脑子去记录的。对，大家都是这么说。我记得之前那个叔叔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好危险哦，感觉就随时随地可能就找不到家了。
1: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你觉得你是硬着头皮去做的。
0: 对，
1: 有一种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去呼和浩特旅游输入的不是去那个内蒙古旅游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不是呼和浩特啊。而且这次去到的是就是 南昌直飞鄂尔多斯，虽然就是在那个呼和浩特的附近，
1: 对，
0: 但是的话大家要输入的是内蒙古这三个字、
1: 嗯、
0: 才会有那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啊，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得不到回弹的信息。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内蒙双飞五日游的活动，整个的行程给大家覆盖到的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这个草原沙漠、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去逛一逛看一看，看一看我们那个美丽的内蒙。

0: 谷的风景的话，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
1: 是的。
0: 然后那个这次会带大家去到的是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然后包括像那个乌兰活佛府、成吉思汗陵，然后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美食也有升级啊，手把肉、铜锅涮肉、油面宴，一次性吃遍草原风味，价格非常便宜，30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你说如果我让我妈去的话，我妈会不会觉得说她就多心，她就觉得我不想让她在南昌，让她回去多划算呢、啊、3080块钱每个人。然后团期是5月25号、6月15号，如果想让大家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这两个字、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是的，
0: 多款线路可以选择，单定机票都 OK 啊。
1: 对对对，
0: 我给老于打个电话。
1: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内蒙古的线路是不一样的哦，是不是
0: 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吗？
0: 对，一样的行程、
1: 哦、
0: 对对对，是直飞鄂尔多斯的啊，就是我们之前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之前我们去到的不是那个、内蒙古西部地区，所以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那个需求想要去的地方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大家有没有这个硬着头皮做哪些事儿？就这些事儿对你来说其实不是你那么有意愿要去做的，
0: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也是开车在那个高速上面、
1: 嗯、
0: 哦，他是在应该是在那个国道上面，在国道上面开车、哦、然后他的雨刮器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刮了，但是那天
1: 动不了，
0: 对，然后又下雨，
1: 哦，
0: 结果就其实非常危险，他就是硬着头皮在那个国道上面开到了一个，因为国道上应该还好，就是有隔一段可能就会有那种修车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他到那边去修了一下雨刮
1: 器。哦，那很危险呢，
0: 其实非常危险，那个是属于就是硬着头皮，因为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嗯，
1: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去
0: 就停下来叫路救，是不是
1: 应该先把那个雨刮器打起来，让它立起来，这样至少不会挡住你啊。
0: 它就是不是它没有挡住，它就是横，就是最停在它原始的位置。
1: 哦，
0: 那横在原始，它就是不动了。
1: OK，
0: 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刮。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那种现在越来越多的车都是那种自动的那种雨刮器，它是不是特别容易就是出这种问题啊？
1: 也有手动的啊，自动和手动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哦，对哈，它拨一下啊，算了的。
1: 连播都懒得播那一下呀，你现在
0: 我会播，我只是考考你。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看哪些事情你是那个就是硬着头皮去做的，有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是的。
0: 有一个朋友，我看他说什么，哦，他说花椒收到了，嚼起来真的很好吃，糯叽叽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好适合夏天。对，
1: 你们快去买，我昨天已经买了，
0: 真的很好吃。
1: 我昨天买了一些。
0: 你昨天买了一些，我还没有来及，我这两天真的好多事
1: 情。因为我刚好昨天回去就把那个剩下的一瓶吃掉了。
0: 对，
1: 那我想说还是买一点。
0: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给妈妈买一点，就是妈妈吃的话，就是会比你吃，我觉得可能会那个什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1: 等一下
0: 直接在微信。
1: 先停一下，你刚刚想说什么？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说完。
0: 因为女生嘛，女生滋养，然后就那个效果会更明显啊，因为花椒本身就富含胶原。
1: 所以它对男性的没有那些滋养的功能吗？
0: 不是，有这个滋养的功能，但是你们男孩子，尤其是你，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1: 哦，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我都忘记了。
0: 什么东西啊？不要耽误我们口播的时间。
1: 没有，就是这个，昨天忘记给你看了。
0: 哦，这样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哦，那个是吧？好，我就反正有那个，就是这个花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这两天因为可能上星期大家买的陆陆续续有收到，然后就整个好评如潮，大家就说里面没有想到确实是那个整根的花椒，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添加的谷物颗粒感非常的丰富，因为就是不是那种渣渣，
1: 大家可能没有想过是一种这样的搭配。
0: 渣渣对对对、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花椒这两个字，花是草字头的花，
1: 对，
0: 椒是月字旁的椒。目前的价格很划算，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会额外多赠送一盒，596块钱到手五盒，整整30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20块钱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固体物大于等于45%，而且
1: 光那两条花椒我觉得物超所值，
0: 整根的花椒有两整根的花椒，每一瓶是150克，它要比普通的这种即食花椒的分量要大一些，
1: 基本大部分是70和75克，
0: 对，市面上大部分是这个花椒是即食装70克，然后那个花椒是切块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的话是两大整根的花椒在里面，它的胶质非常的丰富，全程用到是牛奶炖煮，不添加一滴水，再加上这个鱼胶的这个胶原蛋白嘛，它就是双重胶原蛋白，非常的好吸收，而且里面还添加了整颗的这个燕麦，还有高原的青稞，就那个颗粒感很强，
1: 就是、
0: 它可以 提高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所以又抗饿又解乏，大家做的代餐也非常的好，里面还融入了这个玉竹和这个灵芝提取物，就是它比较就是有一点有一些那个草木香气，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
1: 然后调味又刚刚好的那种甜度和那个青苹果的味道，
0: 是
1: 太夏天
0: 了，它是加了天然青苹果浓缩液来进行清甜的那个调味，里面没有蔗糖啊，但是有一点点木糖醇，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入，所以直接输入的是花椒两个字，
1: 没错，
0: 花是花朵的花，椒的话呢是月字旁那个椒，别输错了啊，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直接去问一下那个客服，
1: 它口感真的很丰富，就是有那个糯糯的花椒的感觉，
0: 是是是，
1: 然后你咬到谷物的话又会有那种颗粒的感觉，
0: 对，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输入的是花椒两个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您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就是有
1: 硬着
0: 头
1: 皮
0: 的，
1: 去做的，
0: 有朋友他说昨天下大雨，晚上我也是硬着头皮在开车啊，就是下那么大雨就也没办法，突然下暴 雨
1: 大的时候我已经安然的坐在家里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还好，那就比较安全一些嘛，买精油
1: 我们这边有精油要卖吗，
0: 我们今天没有精油卖哦，
1: 没有我、哦、没有哦，
0: 是不是精华呀，
1: 精华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
0: 精华了，宝宝不是精油 啊精华是精华，精油精油两样东西，输入的是精华两个字，
1: 这个听众说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硬着头皮在做这些，他说、白酒我买了，益生菌我也囤了，肚脐贴我也买了，眼贴我也买了，现在要我买花椒，我赚钱的速度真的跟不上花钱的速度了
0: 好好赚钱，
1: 话是这么说，
0: 宝宝，
1: 话是这么说，可
0: 是
1: 不得不说，真的很好吃。
0: 自己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啊。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有一次我们教师集中培训，作为 I 人的我临时被签到的主管老师选中我了，开场做开场白的主持人，我从来没有上台的经验，还要面对300多号的教师，我真是硬着头皮哎。我即兴写了一份开场词，上台主持了两天。48小时，没久啊。
1: 两天真的蛮久哦。
0: 我们这个宣传。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稳稳过风的是吧，
2: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重磅回归透白宠粉卡，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的话，可以认真听一听看，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这个三种这个夏季护肤爆品给大家放到一个卡当中，然后大家可以进行使用，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想要深层清洁肌肤啊，可以让你的皮肤透亮透白啊，并且呢维稳舒缓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然后就可以得到入群的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这是三个内容一次性完成的、不是说分开做的、
0: 是的是的，
1: 他就是特意帮大家配好的啊。
0: 对的，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打电话去详细了解一下，
1: 88206222，
0: 是的，88206222，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的揭幕，这是属于创意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装修期间的一个保障，什么保障呢，就是说这个工期的一个保障，因为就是有很多的工期拖延，可能就是因为物流的问题，运输的问题，可能材料还没运到，或者物流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等等，那现在有了这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的话，那么就大大减少了这种
1: 有风险的机会、
0: 就是、这种运输的风险机会啊，
1: 其实更稳定一些，
0: 哎对，就是那种物流迟到的机会啊，
1: 对对对，
0: 等等，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装修或想了解一下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其实我们装修无非就是三样问题，一个是工期、一个是工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装修的质量，
1: 对对对，
0: 刚才说了工期现在也有一个保障，然后这个工人的话呢，目前在这个江西创意装饰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将近有600名，所有的工人，所有施工的工人全部都是实名制，在公司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的，现在拨打电话可以抢定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222，88206222。那么在这个装修质量上面的话呢， 创意装饰16周年庆典有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护航，都市现场的庆元护航，以及总裁直接进入到这个工地检查等等，有三重监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哪些事儿是硬着头皮去做的。
0: 对，因为那个就是
1: 没有一些相亲的故事来讲，
0: 对，我就可想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相亲的那种硬
1: 着
0: 头皮。

0: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来给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我是有一次下暴雨，然后雨刮器在半路飞出去了，哇，我真是硬着头皮往前开，最后就近找了一个厂房门口停着，等雨小了才走的。就是雨刮器也是
1: 出了
0: 问题，
1: 也是因为天气的状况。
0: 其实因为每一次我那个雨刮器就是。就比如说有一些下暴雨的时候，那雨刮器就飞速运转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担心啦，我就觉得说
1: 你的担心是什么，就怕它飞掉是不是？
0: 对，因为它真的要飞起来了。
1: 我跟你讲，我真的听了很多人跟我说担心自己的雨刮器会飞掉。
0: 对，我就非常担心。
1: 那我们这边先排除一些其他立场的问题啊，大部分跟我讲这个的都是女性朋友。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去年年会被领导硬生生的点名说一定要报名独唱啊，本人特别内向，最后真是脸红的唱完呢。
1: 可是领导会提出一定要你报名独唱，是不是他听过你唱歌？
0: 你肯定是唱的其实特别好，我也觉得应
1: 该是这
0: 样。是
1: 不是因为大家一起去 KTV 的时候，你就是在躲在角落偷偷点了一首那种很慢的很小众的歌，突然坐在那边唱，被领导注意到了？
0: 对对对，应该肯定是啊。领导就说哇，你年会一定要独唱。
1: 对，
0: 然后到了年会开始弄节目的时候，领导就是记忆非常，你也知道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的领导肯定是特别优秀的了，然后就是记忆力非常的好，然后就说哎，上次不是说了吗，那个年会我们3年前不是说了吗？年会的话一定要让他。
1: 但是我跟你讲，哎，会唱歌的人，他就算很矮，
0: 对，
1: 就是不敢，就是在大家面前表现。
0: 他唱歌也很有魅力。
1: 可是当那个伴奏出来，麦克风在他手上，他一张口就是
0: disco，disco，就会唱啊。为什么两唱是不一样的风格？还有朋友说，我突然想到娜娜跟王晶会不会被调走啊？会不会主持别的节目？我真的很害怕这个节目不是你们主持。哎，
1: 调到哪里？把他们调到哪里去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消息？快点告诉我。
1: 你得到了什么消息？最近是有开新节目吗？
0: 对啊，我们领导不是出差去了吗？
1: 不会调我们的外地去啊？
0: 调外地去还有这种好事啊？到哪里去？哎，正好可以到外省，就是那个居住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1: 哦，你就投到了旅居，
0: 肯定的喽。啊，这现在有正当的理由还不去一下呀？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就是硬着头皮做哪些事情？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1: 有听众说，早上每当我儿子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的时候，哎，我总是要硬着头皮去回答他，比如。妈妈，孙悟空和奥特曼谁更厉害一些啊？
0: 你孙悟空了，你说这话。
1: 妈妈，我100岁的时候你多少岁了呀？
0: 哦，我叨一下啊。
1: 听起来你很顺畅的回答这些问题。
0: 对，我觉得可以叨一下呀。
1: 没有什么硬着头皮的感觉。
0: 因为妈妈，如果妈妈30岁生的你，如果你100岁的话，妈妈就是妈妈多少？130。
1: 哇，
0: 我差点说170。妈妈就130岁啊，这很好的回答吧？
1: 哦，OK。他可能是说就是比喻嘛，就小朋友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
0: 对对对，他们的那个想法可能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一瞬间反应过来说他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0: 是是是，
1: 你要揣摩他的心理。
0: 小朋友跟小朋友有时候在一块互动或者是照顾小朋友的时候就有很多硬着头皮的现场吧。
1: 有一个听众他说硬着头皮上吧，今天有单位客户来买酒店用品。
0: 哦，
1: 有生意做叫硬着头皮上啊！
0: 你说这个班咱就硬着头皮上，
1: 你这什么态度啊？
0: 你
1: 这
0: 什么态度？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硬着头皮做过哪些事情？
1: 对，
0: 没真没有。哎，你给你们一点时间，让你们硬着头皮能不能去相个亲，然后跟我们来 说。
1: 就是你们不是说真的很想要去做这件事儿，
0: 对，
1: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就是已经逼到头
0: 上
1: 了。各种压力已经来了，你就必须得去做这个事儿了，没
0: 有
1: 吗？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还有来钓鱼的，他说，哥哥想听相亲的经历，我有过2次，但是我现在在开车，不太好讲。
0: 哥哥是谁啊？
1: 不会是我吧？
0: 哎，漏瓦里。那个有朋友在问豫章雅集，豫章雅集输数字一哈，宝宝。
1: 对对对。
0: 豫章雅集的话，它就有点像那种，就是有又有什么插花了、点茶了、制香了，就是那种雅雅子个集，晓得不？
1: 就是特别高雅的那种。
0: 对，就是并不是说我们日常说那种赶大集
1: 的
0: 那种集。
1: 特别雅致的。
0: 这款这个
1: 这边雅致造一下，造那个读一下词，好不好？
0: 是不是？豫章雅集的话，它是属于云静豫章宴延伸出来的这么一个，
1: 对，
0: 就是它做了一个古韵风情这么一个场景，它有20000多平米。然后豫章宴的话呢，是吃正餐的地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就是去网上搜寻一下，也是有的啊。就是直接在那个导航里面找一找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新建县红湾公路那边，红谷一品的附近，就在那边会有非常大型的云静豫章宴、豫章雅集。然后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的。
0: 想要购买豫章雅集套票的，输入的是数字1。
1: 没错。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有没有哪些事情你是硬着头皮上的呢？
1: 我们这边待会会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差不多4分多钟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回来之后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我们愿意听到的和看到的故事，
0: 相亲的故事，
1: 好不好？刚刚那个哥哥想听。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